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还在聊呢，就是像我们早上选歌啊什么的，你会根据天气，然后根据这个季节的变化来选。你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会临时替换一些歌曲，比如说林俊杰的《江南》，什么风到这里就是年，
1: 对呀，
0: 就有一种大吐槽的感觉。
1: 他说南京的这个风里面是加了猪油吗？说我是一块史莱姆吗？我洗完脸之后十分钟脸上就黏了，你懂吗？
0: 东方说春天容易干预，你是伤春悲秋嘛，对吧？就是有道理的。还有这个食欲也是，到了夏天好像是就是太热的地方，或者是如果这个餐厅空调不足，或者你一直出汗什么，你就完全就不想去，或者你就不想吃，然后食欲就会降低。
1: 对，木梨就说我天一冷食欲倍儿好，所以吃胖了很多，夏天食欲就会下降。哎，这个时候就想吃点什么凉面啊、凉皮儿啊之类的，给我两餐一下。
0: 我也是，你记不记得我总是之前在办公室有的时候开会，然后中午叫外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叫那个凉皮凉面，就两餐的。
1: 那个时候我很纳闷，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热的时候散发就是很大的味道，就是可以理解。他们说是一个凉的东西，它也能有这么浓郁的香气，
0: 因为里边有那醋，然后那个油泼辣子什么的，那种，因为油泼辣子真的很香。然后阿月说一下雨就想吃麻辣烫或者吃火锅。
1: 一下雨，哦，
0: 我想想啊，下雨我也可以吃，下雪我也可以吃。
1: 但是夏天你一定要给我空调开得足足的，
0: 我才可以吃。
1: 我可以吃这两样啊。有前提的啊，有前提。
0: 夏不夏说当然会了，植物衰败心情会差，植物如果是欣欣向荣我会觉得非常治愈，晒出来好多这个图，那你到了这个春天出去看花的时候心情也会很好，对不对？现在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广东人告诉你免费蒸桑拿的生活，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广东的朋友来说了，
1: 对，
0: 现在我们广东人用腮呼吸，
1: 说每个人现在都是盐焗鸡。
0: 然后还有看到刚刚我们在讨论关于十周年的这个线下的见面会啊，然后阿月他说我是从那个2016年那会儿，那时候王晨还坐前面那个6到8的时候就开始听了。我说你绝对是从一开始，这一句话就是一开始。
1: 还有大蓝鲸上 Taylor 他说我也是2016年开始听了，但我是很少说话，就是默默的听。
0: 对，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在线下见面的时候大家就说啊，林晓林晓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然后我说那你是名字叫什么，我想说认一认，他说哦，我不经常互动因为开车，但是我一直都在听。我昨天去打网球的时候，然后那个前台的姐姐跟我就我现在问她一些问题嘛，然后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说你是林晓吗？然后我说啊，她说我是听你声音觉得特别像，然后我教练在旁边惊呆，她说听声音能听出来吗？
1: 现在我们开了直播一般就是认脸了啊，然后有人会跟你说哎，你比直播里面还好看。
0: 跟你说的，我们火宝太会说话了，
1: 对啊。我只能就是甩出统一回复啊，我们有滤镜的，有滤镜的，有美颜的，有美颜的。
0: 哪怕今天狂风暴雨，我感觉我心情也不错了。小猪说：“你们线下大概什么时候？6月中旬左右啊。Yeah. ”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花花华晨宇带来叫做夏之旅，
1: 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啊，夏之旅。
0: 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边开始说，你看这个沙木离，他说我大概是2019年2020年开始听的，那会儿就是你俩搭档，很好奇你们长什么样子。然后发现现在有直播了是吧？停不下来的火锅说是从2018年开始听，那时候是林小凯文。
1: 哦，他还说那一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会儿这个第一次在火力派亮相，声音好好听。哦，我当时还用那个话筒，嘉宾话筒，
0: 刚来台里吧，是不是啊？
1: 哦，紧张要命！我当时在里面，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就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一边说一边就有反馈。
0: 关键还有大家的反馈、哦，就是那种非常实时的互动。还有小凤先生说，他说我也是从来不互动，但是每天睁眼就打开直播，然后洗漱、护肤、吃早餐，然后上班开车路上连着蓝牙公放听。
1: 你都来行不行？10周年你都来，
0: 这种你就是要跟我们见一见了吧？然后这个耳月说，我也是车上随便搜的电台，然后听到林晓的声音，感觉有点像，就锁定了江苏音乐台。他说，不过我是2026年今年的3月份才开始发现的。
1: 谢谢大家从各种时候、各种渠道来听我们啊。
0: 你看文杰说，我听的时候那一还是代班呢。属于是真的是对我们太了解了，所以我们在那个策划整个的时候就在想说到底要弄一些什么内容，虽然说是线下的演唱会，我们在想说到底有哪些歌，然后想歌的时候说到底要跟大家一起来合唱哪些歌，
1: 就是什么歌能一下子击中大家。哦，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的你，那个时候的我们。
0: 昨天有朋友说，我是2016年开始听，确实10年了，他说我都俩娃了现在。然后还有昨天有朋友说是今天，哎，这位朋友在不在啊，今天要去这个准备婚礼的朋友。还有气出双下巴了，说我是2016年毕业的，从此之后呢，音乐火力派就一直陪伴我的上班路，这个期间我也结婚生子，有了可爱的宝宝，很少互动，但是一直在默默收听。
1: 但你这名字我们可太熟悉了，气出双下巴了，
0: 同龄人啊，你就晚我1年毕业，
1: 真的
0: 真不错。到时候我们这个10周年，到时候时间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空的话大家一块来玩一玩啊。早上8:11，我们今天被大家一直表扬和点赞的歌单继续喽。每一首歌你都可以开口一直唱，来自拍你戴佩妮重新改编的梁咏琪的经典作品《胆小鬼》。

0: 这是来自潘妮丹陪妮带来这首歌曲叫做胆小鬼，
1: 哇，引起极度舒适啊，这个版本。
0: 我刚刚说了，我说他这当中的每一个鼓点都敲在了我的心巴上。
1: 泡泡糖给了一个评价，他说哎，喜欢这种有效翻唱，没有改得很乱，但又听起来很新。
0: 对，你这是不是泡泡糖，他中间那节鼓也让你觉得哎，这节奏到底变没变啊，但是呢他那个感觉又特别的是把那个原曲的那个韵味保留下来了。
1: 对，当时这个版本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哦，很不一样哦。嗯，
0: 下雨天，我觉得昨天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来听胆小鬼这首歌。就是梁咏琪的短发，然后胆小鬼就特别适合在下雨天来听。你知道最近看到一个词我就会觉得就不是很喜欢，叫做碳水脸。
1: 哦，这个最近讨论的很多哎。
0: 我觉得我不是很，就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制造焦虑，或者说让人总是在审视自己，或者说去评价别人的这种词儿真的太多了。然后一搞不好吧，你就会让大家就是有那种很焦虑的心情。说碳水脸是什么呢，在社交平台是迅速传播，然后有不少短视频的主播就捏着自己脸上的肉就说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碳水脸。还有网友晒出了什么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的下颌线，就是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我每次看到这种的时候，
1: 你翻白眼吗？我反正是翻白眼，
0: 我是忍不住的。我就是
1: 对啊，然后说
0: 就什么叫廉价感，什么就不吃碳水就很高级吗？我就想说馒头面条可太爱了。
1: 对啊，馒头面条米饭我简直了，你少了哪一个我

0: 都不乐意、啊、
1: 而且如果你一直不吃碳水的话，我会觉得就整个人会没有力气，或者说其实哎，就我们今天说到季节性，就你不吃碳水什么的，你心情真的会很不好。
0: 对啊，而且我是从小就是我每一餐是一定要吃一点碳水，你甭管是多少、嗯、现在可能就稍微健康一点就吃一拳或者半拳什么的，但是就是一定是要吃一点的、嗯、不然我觉得这一餐我就是撑的时间不太久、嗯、我会很快饿得很快。
1: 而且什么叫高级，什么叫廉价，我觉得背后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因素，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博主他在推什么东西，
0: 嗯，
1: 或者他在做什么项目这之类的那些东西啊，然后我就想说，嗯，这种东西现在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说米饭啊、面条、馒头这些我们餐桌上的主食，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些东西，被贴上了什么碳水脸呀、不自律啊这样的一些标签。但是医生就说了，说把面部的状态简单的归咎于这个碳水化合物，是给主食扣上了一顶不该戴的帽子。就我们面部的轮廓呢，主要由我们的肌肉、骨骼还有这个脂肪分布来决定。受到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遗传，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年龄，还有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就更大了。什么脸大呀、浮肿啊，跟这个吃碳水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啊。而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首，它分解的只是二氧化碳和水，那么代谢负担是远远小于这个蛋白质的。大脑每天所需的热量几乎都是以葡萄糖的形式来供应的，所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它如果不足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不高兴、不开心，就是你的思维也会迟钝，精力也会下降。所以健康饮食从来不是我们说的那种非黑即白的那种单选题、
0: 对，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吃碳水，你说把特别精加工的一些碳水变成一些简单的方式的碳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可取的，它绝对不是说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问题、我就不吃碳水了就怎么怎么样、不行。
1: 你看七幺八说了，而且我很认真的在吃碳水，干净不就好了吗？
0: 是啊，你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吃炒饭，你明天就把它换成干净的白米饭、我觉得这样的选择递减的方式就很好、
1: 岁岁向南说，对啊，感觉每时每刻都要审视。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怎么说，他是有一种想要对你进行一些驯化，而我很讨厌被人就是要就是想要驯化我，或者你想给我灌输进这种东西。
0: 反正我当时一看这个碳水，我就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我说什么呀，我永远为碳水举大旗。
1: 我曾经试过有段时间就是不吃碳水或者干嘛的，哇，你就是你脸色会变差。当然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说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要多吃，也不是宣扬这种啊，但是我觉得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你该摄入还是要去补充的。战堂大家说吃什么胖的，难道我不知道吗？不能让碳水背这个锅。
0: 问问自己喝没喝奶茶，
1: 奶茶出来走两步。
0: 问问自己吃不吃什么这个炸鸡那个泡面。
1: 对、
0: 这个、
1: 所以我们从来的讨论这些吃的或者是在什么的时候，有不是说是指导交流，而是要让大家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多我身边的朋友会说，哦，去体检的时候，前两天我就有朋友在群里问、哎，你们有脂肪肝吗？
0: 哎，我觉得好，
1: 他说我居然开始有点轻微的开始，就他们都是比如说居然开始、就是发现自己的身体指标，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如果这个指标降低了，或者说它没有了、变健康了、他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最近我身边有个朋友去体检，他的年纪也在那儿了，然后他的那个血常规什么的拿出来、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就说，哇，
0: 指标好，
1: 你这个岁数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2: 是你的大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曹格带来叫做寂寞寂寞不好。
1: 我宣布 R&B 就是雨天的神、
0: 行，又夸我懂了、又夸我会选歌，
1: 夸曹格唱得好，夸最近翻唱的朋友们唱得好。夸你，
0: 这首歌真的
1: 行啊！
0: 对，真很适合在雨天来听，对不对？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梅森马杰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这个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官网日常售价740块钱，今天商城重逢破价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记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沐浴露”三个字，赶紧来购买。这个慵懒周末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好闻的，因为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香氛类的这种香味的，你看在这种雨天里边，就是会有不自觉的一种向往。

0: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带来叫做数到十。
1: 谁说我们月天间没有出现的，刚歌词里面不是五月天吗？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咯。
0: 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大一。
0: 时间过得好快呀，感觉五月马上也要结束了，到下周一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了，是吧？
1: 五月结束之前，你可以在5月30号的时候来到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我们一起在5月29号到30号的时候一起快乐的告别五月啊！现场呢有20家的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都全部安排。这个30号的下午呢，大家如果到现场的话，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 DIY 手工做香囊，领取折扇啊、温莎免房费券呐、还有这个蓝莓饮等等伴手礼，现场还有更多的福利。如果你特别喜欢像普拉提呀、匹克球啊、苏超观赛呀、还有更多的活动都在江山中心。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部筹，现场口红、咖啡券、冰箱贴等等，记得参加我们的互动就可以领到哦。
0: 当然这里还来介绍一下，推荐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装修品牌金管家实打实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还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单位。当然今年他还是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啊。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水电部分的装修质量，因为隐蔽工程这一块都是埋在里边，但是金管家给到我们广播听友是终身质保。当然还有大家最担心的环保问题，首先就是水管用的是316不锈钢管或者是3层纤维管，环保等级绝对拉满，板材用的都是ENF 环保等级，还有 NEEDS 粉用的是石环认证，不掺胶水，健康环保。当然金管家那边还有针对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名额有限，电话你可以记一下，是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加微信，微信号就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小写字母的 FM 加上数字35315。欢迎到南京金管家装饰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来一探究竟，报名电话588-35315 588-35315。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5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黑夜问白天，那种宿命感要来了，好适合下雨天开着去上班的路上。

0: 这是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叫做黑夜问白天。刚刚我说这首歌就有那种宿命感，如果下着雨的话，还那个小王在我们那个抖音里边说还宿命感了，我都迟到了，来首战斗，我要战斗，
1: 爷们要战斗，他说我都站起来踩油门了，吓人啊。
0: 那位司机你坐下。
1: 不行，站起来踩这事儿我只在单车课上听过。
0: 站起来踩，你早起五分钟怎么了？这点儿了，就是天亮了。
1: 可以理解了，今天早晨就是可能也虽然不下雨，但是路
0: 很难起。我跟你说，这样的天气就很难起床。首先，这种，哎，算了，不讲不讲。
1: 他们开的自行车吗？显然不是啊。
0: 开着自行车来 attack！
1: 救命！这个是真的不讲不讲，听得我出汗了我。
0: 仿佛我下一秒钟能喊出一个套路来。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响。
1: 你轻点抽，你把我们豆儿给抽掉了。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们豆儿今天在我们中间睡得可好，大家问你们身上那个小娃娃是什么呀？怎么一直俩人就带着他，一直在这个跟他玩？
0: 三号链接。
1: 对，我们小豆儿啊，十三弟是苏超的这个盲盒，给我们豆儿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算是文创小联名啊。
0: 新衣服。
1: 新衣服，好几个衣服，
0: 是
1: 十三个地市的衣服，你看哪个地市你可以许愿一下啊，没准人就能真的抽到。我们这是盲盒啊。
0: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今天还有朋友在问说，你们今年暑期有团吗？就是属于他说国内的团，国内目前我们看到好像是有一条国外的，可以看一下。暑期在玩的话，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月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可以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学霸来面对面的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的课程，点燃孩子科技梦想。当然你还可以打卡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奇迹，也可以去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当然当中还有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超值价只需要每个人15999，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电话请记好，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是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加坡，自动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添加客户的这个微信来咨询报名就可以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2: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7: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6: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5: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9: Welcome back.
8: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关于是这个季节性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啊。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比如说，颜值、心情、食欲会随着季节而波动吗？最近在经历这种季节性的周期吗？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谈到一些，包括什么食欲的降低呀，然后这个对于这个食物的选择也不同，对不对？
1: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大盘还是稳定的。
0: 那是因为大盘大。
1: 哎，说这个了吗？
0: 说呗。
1: 啊，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给大家说，我们今天这个马杰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夏天来用的啊。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呢是宠粉破价福利，折接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是一个不甜腻、不刺鼻、清爽治愈的一个香气，很适合夏天来用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沐浴露”三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记得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嗯呀，麦丽蒂说他到了，终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能到单位了。然后刚刚还有朋友下单了我们这20号链接的这跑鞋，这鞋这两天我们没说啊，因为它动不动就断货，也不用多说它。但是你买到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我怀疑这位朋友是来回购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自于佳韵带来，叫做在蓝色中醒来。
1: 希望今天白天不要再下雨了，尤其是大家下班的路上不要再下雨了
0: 哦。然后一天能够顺顺利利。稍后是王晨为你带来的潮流生活家。
1: 明早的7点钟，音乐活力派上班上学路上见喽。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FM 897潮流生活家。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 FM 897的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南京一早虽说没下雨，但是气闷的让人有点喘不开气。开场歌曲让我们清新一点，让自己平静一些，来自白举纲的困住。

这是来自白举纲的困住。讲实话，今天好像就有一种让你在出门困住在空气里头有点呼吸不畅的感觉。天气预报说，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的天气。那同时在这还要提示大家啊，到了夜里又会转为阴天，大家白天出门最好要带上雨具了，雨天路滑也要注意安全。今天风力比较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大家如果说在阳台上有一些零碎的容易因风而坠落的一些物品，记得要收好啊。今天最高气温显示29摄氏度左右，其实讲实话白天的这个温差不大啊，早晚温差不大，但是如果下雨之后可能会有人觉得一个是体感上会觉得比较闷，但是这就是这段时间的天气的一个特色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关怀好自己。说到关怀自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沐浴露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你知道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在官网日常售价是达到了740块钱啊，但今天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这样的一个搭配都是200毫升啊，只要339块钱。那出门约会之前呢，用它沐浴，淡雅的香味随着你的体温慢慢散开，比喷香水就更加自然有氛围感，轻松拿捏温柔的气质。平时呢，朋友聚会出门社交也是自带温柔氛围感，轻松留下优雅有品味的好印象啊。但是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沐浴露三个字去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它是完整还原了经典的慵懒周末香调，前中后调层次分明，铃兰搭配着白麝香温柔治愈，沐浴打底抚香，身体乳深层锁香，香气是贴合人体体温慢慢散发的，告别那些短暂的浮香，整日萦绕干净的温柔气息，轻松养成自然高级的真体香，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应该说慵懒周末是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一个非常经典款的香型啊，喜欢的朋友，这是沐浴套组，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沐浴露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继续为你送上苏打绿和 Ella 陈嘉桦合作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晨啊，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继续为你送上 Celine Dion I Will Be Stronger。
1: Always stronger than me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速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2: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3: 乐驾车讯来让你跟汽车零距离，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在法国戛纳 M4 慈善晚宴上，腾势与肖邦联手打造的 Z9 GX 肖邦版高定车型以7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55万元成功拍卖。善款是用于艾滋病的研究相关公益事业。这台车是全国唯一一台定制孤品，由腾势和瑞士的奢华珠宝腕表品牌肖邦共同打造，把中国新能源科技跟瑞士的高匠品牌联系到一起，那整体就像一件能够开在路上的珠宝艺术品。车内细节很有看点，座舱控制区域是镶嵌了紫色宝石，内饰还有多处用到紫水晶装饰，座椅有专属的刺绣，头枕呢带有肖邦的标志，迎宾光毯、无线充电区域和车机的界面都做了专属的定制，奢华感拉满啊。除了专属设计，这台车还搭配了肖邦专属的腕表套组和手工定制箱包，音响是蒂瓦雷20扬声器剧院级系统啊。性能方面也极为不弱，搭载了三电机系统，最大马力是超1150匹，零百加速只要2.7秒，而且支持闪充，9分钟就能够把电量从10%充到97%。5月23号，蔚来在南京完成了全新 ES8 第11万台的新车交付。这款车型从2025年的9月21号启动交付，耗时245天，达成了这一里程碑。此前呢，它刚创下国内40万元以上高端乘用车10万台最快的交付记录，短短一个月便再添了万台交付成绩，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细分市场竞争力。这次南京交车的车主原本使用传统的豪华燃油车型，选择换购全新 ES8， 既中意车辆兼具沉稳跟动感的外观设计。

计，也信赖整车的安全品质，同时高度认可未来可充可换的补能体系。车主坦言，三分钟急速换电无需久等，补能体验比肩燃油车，彻底消除了续航跟补能方面的顾虑。在销售层面，全新 ES8 今年四月的零售销量达到13020台，连续5个月斩获全国大型 SUV 40万以上车型的销量冠军，而且这个车型在江苏市场是连续5个月拿下了大型 SUV 的销量第一名，在南京更是连续6个月领跑了同级车型的销量榜单。长三角区域内，它的市场渗透率是接近50%，像江苏9座城市当中，全新 ES8 是稳居当地的高端车型销量首位。从大三排 SUV 整体市场来看，纯电车型销量是稳居各类动力车型的首位，而且连续8个月销量超越了增程车型。纯电大三排 SUV 步入发展黄金阶段，未来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盈利已经连续2个季度实现盈利了。全新 ES8 近期的订单量可以回升至阶段性的高位，褪去了新车短期热度之后，在市场订购热度依旧保持着良好态势。吉利汽车宣布旗下新款星越纯电小车会在5月28号上市，主要是新增了辅助泊车和哨兵模式功能。新款星越外观基本延续了现款设计，主要在前翼子板新增了摄像头，在此实现辅助泊车和哨兵模式两大实用功能，而且换装全新样式轮圈，配备上在新车预计搭载14.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那还配备了魅族 Flyme Auto 车机动系统，同时保留全车6气囊、半隐藏门把手、双驱防夹电车尾，还有50瓦的风冷无线快充、540度全景影像带底盘透视等等实用配置，尺寸跟现款也是保持一致的，长宽高分别是4135毫米乘1805毫米乘1570毫米，轴距达到2650毫米，定位是 A0 级的纯电小车。在续航方面迎来了明显的升级，提供35千瓦时、47千瓦时两种电池包，对应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360公里和460公里，动力预计继续搭载58千瓦的电动机。更多汽车资讯，您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悦呢是阅读的悦，和颜悦车可以去搜索抖音号详细了解。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蔡文静的《红黑》。

0: 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4: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0: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焕新想象。这就是家，
1: 这就是家，
0: 因为有你。
2: 我是大白，
3: 我是王博，
4: 我是刘宇。
0: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1: 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1: 是的，终于见到了经常听节目当中听到的女生。
4: 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之前老听你跟那个凯文之间的搭档，然后这个声音又很甜美，我说这应该是专业主持人吧。然后看到本人之后这么漂亮。
4: 谢谢，澄清一下哦，这个绝对如假包换啊。
1: 是，然后呢，家装大白话，因为在897已经来到了第三季，应该说我们的设计师跟大家也都是很多听友心中的现实的好朋友和老朋友。昨天大白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还聊，说他有时候在那个家装馆的时候，会有客人到那儿，比方说跟设计师聊完之后说我要见见大白，然后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想了解一下他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大白就是百忙之中还抽出了时间跟他见了个面啊。像你们也是这样吧，比方说在广播当中做完之后回去之后，也会有些听友会专程会找你们吗？
4: 有很多，像其实做这个节目第三个年头了，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就是可能平时不会跟我们有太多的互动，但是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
1: 哎，
4: 就经常像包括我们这个经常有一段时间，可能像我。

0: 暂停有一两天没有播出的时候，听友会给我发个信息，哎，刘韵你这两天怎么了？我说哎呀，身体稍微有点不适。哦，你注意身体。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听友已经是到朋友的一个阶段了。
1: 还真是，其实讲到设计师跟这个听友也好，包括跟这个前来金管家装饰想要咨询的这些客户也罢，大家就是一个朋友的姿态，因为我们共同的是分享家装生活，其实就是关于生活的更多奇思妙想和创意。你知道生活有时候久了没有一点小变化也会觉得挺无趣的，就像这段时间的天气，你知道已经潮闷了好几天，整个人就不舒服，就想什么时候出太阳。
0: 是的，这两天湿度不是说已经逼近快100%了，所以就是关于像比如说最近这种天气，还有像南京的梅雨季节高温度这些，其实我觉得南京的很多朋友们在我们选择家装里面的一些硬件设施的时候，其实都会考虑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央空调、地暖，然后包括我们的新风系统，包括我们家里面匹配的一些除湿机，我觉得这个都是提高生活品质和我们在前期为大家设计和服务的时候要为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提醒。虽然说可能大家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想，哎，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那大家也许没有做过这个攻略，那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了。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金管家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微信搜索 FM 35315，可以去找月月，然后可以去联动，比方说你想约谁见见面，或者想跟月月要一些家装最新的一些新的创意或新的亮点，都可以跟他去咨询。你说的的确是，你知道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于家的要求，或者说对于在一个城市的体感是有变化的。我今天来的路上，当时在电梯遇到我另外一个台的同事，他说又到了想要去买叫什么，就是衣服烘干机的时候，他每年都会说想要给自己买一台，但自己呢总是想不到。我觉得这也是跟大家早些年的需求变化是有关系的，可能以前就觉得我衣服够多，然后能晾一晾就行，到后面就觉得可能家里头添了小孩儿，然后更换的更勤，或者是现在居家的生活它更加讲求舒适度，那这一块可能在最早比方说家装的时候没有把它纳入到自己的那个选择范围之内，现在比方说作为你们就能够看到市场的最新需求，可以把这些东西提点给大家啊。
0: 对对，像近几年包括最近啊，我的一些设计案例里面，我觉得大家对于烘干机啊，现在已经是可能我问到十户大家九户都说哦，我这里要一个烘干机。就是南京的梅雨季节，这个衣服不干，然后长时间的阴干的话，它是其实不是很舒服的，
1: 有味儿。
0: 对，
1: 每次你出门的时候就觉得那香水都盖不住那种欧嗖的那个味道。再一个就是年纪寡大的在身上啊，
0: 对对对是。然后包括呢，像近两年我在很多案例里面已经涉及到去为大家在衣帽间里面去设计一些衣物护理机。
1: 哦，
0: 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在其实我没有认真做攻略之前，我可能没有意识到哇，它有多好用。它其实呢，它对于所有的像我们现在很多衣服，像真丝的、蚕丝的，还有一些全棉的，它都有一定的护理模式，包括它会有一些香氛，就大家现在出门都希望哎有一个自然很清爽的一个味道。
1: 对，
0: 那它都会有。那它可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设计在我们的柜子里面做一个内嵌，不然它其实咚大一只啊，放在家里就感觉像个小冰箱一样的。
1: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或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衣服为什么有的人那个衣服，比方是真丝的也好，就穿出来感觉它的质感就始终保持得很好，不像有些衣服经过洗涤之后可能会拧巴、会褶皱，包括它的护理能够让这个衣服时间存在的时间更久，而且它能质感长期。再有就是你刚说的它的香氛的这个功能，也让它感觉到你穿在身上的时候自己也充满幸福感。
0: 没事的，这些其实都是提高生活里面我觉得一点小小幸福指数的一个东西啊。包括我觉得大家现在在家庭新房子设计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叫扫地机器人。
1: 哎，
0: 对，还有一些智能化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联动的一些东西。因为大家像比如说这个天气比较湿度很大的时候，可能到家我就会希望能直接吹上空调，
1: 对，
0: 或者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手机 APP 操作一下，然后就可以在家里打扫卫生。所以我觉得这些小电器啊，是我们在前期可以预设一下，哪怕现在我不装，但是我把所有的像在硬装阶段的水电这些后期不好改的地方咱们就提前预备上，这样的话呢后期咱们想装也不至于这儿没个水那儿没个插头。那也是大大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方式啊，我是这么觉得。
1: 是的确是，因为选择南京经

0: 宾馆家装饰首先是在地企业啊，因为对于南京整个市场，根据南京的气候，然后这边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包括能够延伸到市场，最新的有一些新的样态变化。刚刚您还提到了，说小家电这块有哪些新增，能够让大家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数。哎，通过提前手机 APP， 可以一键指挥，你回到家就可以直接坐拥非常舒适的家居生活。然后说到创新这块，昨天大白还聊说我们知道汉中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很多人也都是去拜访，然后看了之后觉得很震撼，说大白他自己说我对他还是不满意。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就要尝变尝新，然后将来可能还会加入一些新的样态在其间。我想知道就是比方说你们设计师在了解新的样态这块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是顾客也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或者让你们有灵感突然间迸发的那一刻呢？
1: 我觉得客户的需求肯定是我们是在他的家里面，我们是放在首要地位的，因为这个家是大家自己去住的。再一个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一些新兴的材料啊，新兴的这个家具家电，其实

0: 公众号啊，满满当当的全是一些设计东西，不论是就是可能国内的国外的，如果说有能够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材料或者说一些新颖的东西，让我们自己都觉得眼前一亮，那其实对于我很多关系很好的客户朋友们而言，我都会推荐给大家，我都说哎，你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玩，因为我跟我的业主朋友们包括大家每一个来金管家跟我接洽的朋友都会发现，其实我私下性格里挺好玩的，
1: 嗯，是，
0: 对，我会跟大家像朋友一样的哎给你看好玩的东西啊，然后大家说哦哎这个有意思，我来呀、啊、整一个，然后大家就说哦贵不贵啊，不贵不贵，你放心我会给你 Q 预算的，然后大家、OK， 那我觉得对于家装而言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家我觉得它不是说一个就是固化的模板去套模板、哎你看他家装这个风格给我来个一样的。
2: 大白，我是王博，
0: 我是刘宇，
3: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4: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

0: 还真是，最后进来坐进来坐，就是邀请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可以到那儿去坐一坐，喝喝茶，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有最新的家装风格。因为很多人你知道他的这个灵感有的时候就是五花八门，有时候在这间房子里头看到自己想要的这样东西，在那间房子里头看到想要那些东西，但是你知道空中楼阁最终落地的话，还是要借助专业的设计师来帮助我们去完成啊。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请到了刘宇，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这个刚刚也说了，上半段咱们聊到了比方说最近的天气的变化，然后很多人家装的需求不断的就随着生活的升级，然后会有新的需求。那其实在就是我们进行家装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考虑到预算的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出入，是吗？
1: 是的，其实这个与我自己而言啊，在我家装修房子的时候，我都超预算。这个大白话啊，确实大白话。因为作为我们行业人而言，我即使说我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这个预算，但有可能啊，咱们看到一个普通的龙头，它大概是100多块钱，我看到它另外一个更好的，200多。超吧，100多块钱算了，
0: 想要想要。
1: 对，然后在外加在选择很多材料的时候，可能在核算一下预算，它并没有就是悬差很大的时候，自己肯定是希望拥有更好的。那对于我们行业人而言，比如说我的预算是20万，那我会有给自己一个就是悬浮的上浮的一个空间。我可能说我不能超过25，不然装修一定是一件无上限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呢，我也是想要跟大家去聊一下的，就是关于自己的一个装修预算。首先呢，就是大家要在线上啊，经常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哎，你有没有看看一些照片啊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大家就想这个风格怎么定义啊，它到底是这个怎么来定义，我看了一会儿是这个胡桃木，一会儿又是那个灰色，一会儿又是这个白色。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把你看到的你喜欢的都按小红心都留下来没事儿的，就把这些小红心你一股脑的去发给我们，我不用担心里面会不会这个好像是中式，那个好像是法式。其实发给我们呢，我们会根据大家就是选择里面点赞比较多的，我会更就是有一定的判断性，就是你会更喜欢什么样的色系。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做筛选，就是比如说那中式它胡桃木的颜色或者暖色系偏多，适不适合咱们家的楼层，适不适合咱们家的采光，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0: 还真是。
1: 对，
0: 因为有时候家具的颜色或者墙壁的颜色，它直接映衬出一个家的这个整体色调。而且刚刚我觉得刘宇说的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叫什么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说就是让大家都按小心心，就是你喜欢这一套，其实你不太知道你喜欢这套到底是个什么原理，但是也许让专业设计师一看一眼就知道，其实你内心是偏向于比方说更简洁或者更鲜艳或是更偏法式或更偏中国风，就你能找到那根筋儿在哪儿，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给他来做推荐。
1: 对对对，包括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

0: 这个客户啊，他喜欢的风格呢，我们最终落地的是一个中古风。中古风呢，稍微带点复古，就是法式的那种线条感。但是呢，他其实给我找了有几十套的案例，其中有个好几套都是那个我们中式禅意其中的一只枯枝，就是一个小小的井。后来呢，他也问我说：“哎，我这到底是中式还是中古呀？”我说：“我看出来了，你喜欢中古，但是你就喜欢那个摆件。”对，后来我就讲，我说这样，你搬家我给你送一个。
1: 你看，这就是楚成朋友能够一语直接来切中他内心的要害。他的确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包括喜欢也是五花八门。就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大概喜欢这个风格，但是我会喜欢一个也许跟这风格未必相容的一个摆件，然后有时候也会求助于设计师说：“哎，有没有可能把它做一个怎么样的融合？”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你们可以去好好去聊一聊怎么去设计的这个角度了啊。
0: 是的，包括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10年的时间，可能从一开始大家关注于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关注于结构，关注于就是我们的吊顶雕花造型，到关注于比如说我们材质的一些碰撞，到现在呢，其实可能已经把所有的路都走下来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会发现啊，大家呢越来越聪明了，叫轻硬装重软装。
1: 轻硬装重软装，
0: 是的，就是会把我们硬装，比如说墙顶地，做得弱化一点，干净一点。这就像我们画画一样，它是一张白纸，我可以在上面肆意发挥。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给自己留足可以发挥的空间，所以硬装这块就轻一点儿。
0: 嗯，然后或者是呢，我们的硬装就不用过于风格定义化，比如说做满这种法式满天花的顶的这种圆盘，然后石膏线条，墙上全是花。那这种呢，第一个实话实说，预算我们要花不少。
1: 哎，
0: 第二个，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啊，如果说后期，哎，我喜欢上了中式的风格，那这个墙顶地咱就用不了了，咱就得拆了。
1: 哎，
0: 那这个就不能变化了。那可能就像比如说我们在选择穿衣服搭配的时候，我的底色就是黑白灰，那我可以在上面去配一些复古的配饰，那我同时呢也可以配一些雕花，它会呈现不一样的感觉。那所以呢，这个软装其实说实在话，在于硬装的比例上来看，它只占了很小一部分的预算，但是我们可以变得更有趣一点。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是比你特别的形象，就说你说穿衣服，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买经典款，经典款往往都是没有特别多的设计，但是它百搭。你看它跟各种新鲜设计的一些，比方说新出的一些创意的小搭配往里头一搭，哎，它就贴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根儿上长出来的样子一样。所以大家其实在进行这个无论是硬装还是软装的时候，哎，就听听节目就能够知道哪块要着重去关注，然后哪块是可以就是属于四两拨千斤去完成的啊。
0: 是的，其实我们节目时间说实话在这个半个小时内可能输出的内容不一定会那么多，因为家装讲直观一点，时间周期并不短，要3到4个月，然后再到我们参与的人员要几十位工作人员，再到大家的预算，其实它不像买件衣服，可能我这个不喜欢我就换了，它也是要砸下去好不少的这个预算。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周期，我们想就是家装它是一个周期非常长，大家至少我装完这套房子，除了一些朋友可能是这个过渡啊，或者是学区房，基本上都是要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这个居住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论呢是对于公司的选择，对于设计师的选择，对于我们预算的合理分配，这个呢我们可以自己呢脑子里面我们过一下它所有的一个逻辑，就是我需要想选择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1: 对，
0: 那我是追求性价比，还是我追求10年它内的质保，还是说我的这个设计要求就是很个性化。就像昨天我接下了一个客户，他的房子呢是120平，他正常的户型呢是一个4房，但是昨天呢他们是一对夫妻，年轻小夫妻跟我说我只要1房，所以对这个对我来说，就我当时眼睛就亮了。就我们是非常非常喜欢去做这样子的案例的。当然大家这个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我们为什么非常喜欢做这样的案例啊，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你可以天马行空了，
1: 对，
0: 你可以玩了，玩这个户型
1: 了，空间更大了，
0: 对，
1: 然后能展现出更多的创意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讲一房一设计，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大家不用想着就是哎我拿你家来 copy 到我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定是根据自己家的一个 实际情况，提出你自己的需求。哪怕你就说，哎，我进门我需要一个这个，就是我的鞋柜需要一个这个换鞋凳啊，或者说我的厨房我需要一个拉篮，我需要一个感应的垃圾桶。
1: 嗯，
0: 再或者说我有阅读的习惯，我在睡前我的床头需要有一盏阅读灯。
1: 嗯，
0: 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我们设计的初衷和本意就是让大家回想到，就是我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第一期节目里我讲的，我非常好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观念，就是大家住在这个房子里用到这个东西好用的时候，大家想着刘宇不错，就是这样。对，
1: 所以我觉得刘宇其实聊到现在，我突然间有一个设想，就是你说家装是好像你在帮助他设计家，其实更像是你在帮助他去了解自己生活中的我渴望的生活，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自己问完了之后，把自己的需求能够整理出来，然后你借助就是他的想法，然后帮助他去完成。所以这更需要是大家线下多见面多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约见刘宇，或者是去到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线下门店去逛一逛的话，首先可以去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或者也可以打电话，是不是？
0: 嗯，没错，电话的话大家记住，我们是025-588-35315。如果是在南京周边的朋友，前面加一个区号025-588-35315。
1: 嗯，
0: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汉中门大街8号啊。我们像我王博老师、大白，我们平时都在那里办公，大家来的时候呢最好提前联系一下我们月月，因为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哎，
0: 把车位啊什么的给大家都留好，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月月，5883535。
1: 哎，我听说甚至就是比方说大家有一些需求，我想看看你们到底施工的环境，包括施工的师傅到底各个阶段做成什么样的，比方说有人要心里头更踏实，你们也是能够带大家去的。
0: 当然可以，像那个我们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刚加微信的时候先会问到大家你是哪个小区哪个户型。
1: 嗯，
0: 这个点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如果说刚好你的小区我们有施工的同户型，然后同的这个几乎一样的案例，那大家直观的去看我觉得会更好。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呢有一个这个电建明月府的一个工地啊，它的户型呢比较特殊一点，它的户型呢是130几个平方。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小区呢是可以改造的，它的有一些飘窗，然后有一些设备平台我们都可以改造，它的户型在我们就是拆的这个之后啊，它的户型变成了140吧。
1: 哦哦哦哦，
0: 就已经不是得房率的问题，
1: 这也太快乐了吧。
0: 是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有接洽一个客户啊，他的户型跟他家是一模一样的。
1: uh-huh.
0: 然后我就想，我说走啊，带你去看看啊。然后他说哎，可以吗？会不会打扰？我说哎，文姐跟我关系很好，都是朋友。到了之后啊，我全程到尾我一句话没说，文姐给我一通夸。夸完之后他说，哇，你这房间怎么那么大，哇，你这里改完之后他这过道怎么那么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瞬间就是我的骄傲脸就上线了。
1: 那必须得有。
0: 对，是的。所以那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是没有想象力，因为大家看到的这个户型它是二手房或者它是一个毛坯。
1: 嗯，
0: 它是被有固化住的一些风格在。
1: 嗯，
0: 那不是你想要的，或你对户型改造没有概念。嗯，哦，我这里扩到80，那它的这个过道宽还是窄呢？
1: 哎，
0: 大家肯定不会对尺寸那么的敏感。
1: 嗯，
0: 不然就是我们的同行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设身处地的去感受这个来的是最直观的，就你站在那儿，你就感觉它堵不堵，你就感觉它是不是很舒服。
1: 哎，
0: 这个就是很直观。所以我们经常问大家你是哪个小区，你是哪个户型，不是要探究大家的隐私啊。
1: 嗯，
0: 就是为了大家，如果你的小区我做过，我图纸可以发给你看看啊。
1: 哎，
0: 效果图你看看呀。啊，你去户型我们工地，你直接就是哪怕我告诉你我们是几栋几零几，只要有师傅在施工，你直接敲门进去搞个突袭，你就看师傅有没有在好好干活，
1: 你
0: 看看工地现场怎么样。这个就很直观，就好过那些可能哎，项目经理啊，明天我要带谁谁谁来参观，我要带大白来参观啊，你把它收拾好。其实没有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大白去到工地的话都是突击检查。
1: 哦，
0: 我们到工地也是突击检查，没有任何的招呼。经常比如说我正好这个周围的工地我去完，到旁边的工地我就是输了个密码，因为我们门口都有密码盒。
1: 嗯，
0: 我输了个密码我就进去了。有时候我中午去的时候师傅还在午休，师傅哎呦刘老师来了呀。然后我说没事没事，师傅你休息，没事不打扰，我就来转一下。
1: 嗯，
0: 包括跟我们的业主朋友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到工地不会说这个就是特别声势浩荡，哎我来了啊，我在群里大家好我来了
1: 打招呼。
0: 对，其实不太会。我们有时候就是会突如其来的到工地去看一下。
1: 嗯，
0: 看看现场的施工跟我们的图 图纸是否相符、嗯、现场的工艺或者说现场的这些细节的对接是不是都完美、嗯、如果说都完美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很心安的，那就当我没来过。
1: 所以这才更加让大家放心，就是尽管家装饰啊，无论从设计师包括到施工的师傅，然后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在埋头的非常

0: 认真的为大家负责的去进行工作，所以大家可以去添加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可以找月月去预约一下。好，随着时间的这个很快啊，我们这半小时好快就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回头见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他们这个就是梅森马吉拉全球的香氛代言人是李宇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特立独行的代表，和王菲一样不走寻常路，自带气场，所以呢用上马吉拉它就是一个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高级的香氛。再说一下啊，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沐浴露，沐浴露就可以赶紧抢喽。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也是我们江苏台的老朋友，每年跨年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他最近也在做巡演啊，希望他不要再摔倒了，张靓颖 Amazing。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今天我们说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名人的故居古宅啊，比如说海清，他给我们推荐了甘溪故居，他这个是在南京啊，唯一一个集民俗非遗为一体的双博馆，里面可是藏着277项的南京非遗，22间传承人的工作室。如果你周末有空去逛一逛啊，云锦的华丽，绒花的精巧，那种秦淮灯彩的灵动，还有各种剪纸的生动，你会看到匠人们在院落间指尖流转，不仅展现的是技艺，更是我们老南京代代相传的审美和坚守。刘宇，只听晚风。

0: Let's go.
1: Let's go. 这是吴建豪超国际化啊 Love over time。不知道你的暑假有没有安排好，我们今天说推荐一些南京的名人故居，对吧？刚刚有我们的甘溪故居，另外还有同郡故居，它呢在文昌巷附近。这个是1947年建筑大师童俊，他为了照顾自己患心脏病的妻子，就在文昌巷建造了这个英式的别墅，里面处处藏着他们爱的密码。比如说厨房让妻子做饭可以看到风景，就特制了一个扶手梯弧度贴合他的手，墙上的小窗啊也方便楼上楼下来照应，门上还给爱猫留了自由进出的门洞。所以你要是走到这里的话，你就会不自觉的脚步放轻，就生怕惊扰了这一屋子的静谧，很美。有人说像这些故居可以带孩子去参观，那暑假该怎么办呢？暑假也不要纠结，可以来报名江苏广播重磅推出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7月8月火热的报名当中哦。我们会带你走进亚洲顶尖的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学霸面对面的交流，在南洋理工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然后点燃孩子的科技梦，还可以打卡他们的像鱼尾狮公园啊、滨海湾花园啊等等，都是名点名景，还可以尝到各种海南鸡饭、骨肉茶、娘惹等南洋的美食。它呢里面就是这个一共6天5晚嘛，是一个游学游啊，就是超值的价格是15,999元一人，名额有限，报满即止，热线400-0799-009400-0799-009，记得就是详询咨询啊、报名浏览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新加坡就会跳出那个宣传的海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咨询报名。郁可唯，时光正好。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出道。
1: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千金散尽》。上一个小时我们因为南京的演员海清啊，他这么介绍我们南京人，他说不争好客友好，然后我就说大家可以在大南京啊向外地人推荐你的家乡，你会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呢？哎呦，李荣浩，盐城李荣浩这位朋友，他说妹妹你好呀，我来了，在盐城他们会说盐城是一座有三座大山的城市，他说呢，他说这是当地的这个三座山啊，我就不例举了，因为他那个文字有点长。他说还有一句话呢，我觉得盐城是一座可以让人敞开心扉的地方，盐城来过不曾离开，欢迎来盐城。嗯，同样非常的好客，因为和南京靠的都比较的近嘛。那我也说到海清他推荐了南京的一些故居，名人故居啊，我们刚刚有给大家说到了甘溪故居、同郡故居，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徐悲鸿故居，在那个我们南京玄武区的富后港，然后它是免费开放的啊，这里承载了他艺术生涯巅峰的时期，然后他在这里画下了很多的名作，牧童与牛、牧竹等等，那些教科书里面的传世名作原来都是在这儿诞生的。你有空去那里转一转，老房子当中可以遇到新的艺术。那这里现在也在不定期的举办艺术展览，仿佛徐悲鸿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跟我们相遇啊。所以这个故居也推荐大家去打卡看一看，更多的朋友推荐自己的家乡，也可以在我们大南京继续。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说这个香氛组合，李宇春代言的，也是自信女生放光芒必备的这个套组，来自梅森马吉拉幽默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沐浴露，沐浴露购买。它平时官售是740200毫升，但是我们宠你，我们的破价福利同样是地板价了，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339，数量有限，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沐浴露购买吧。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3: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2: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了，听到这首歌心都飞了，还有什么心思上班啊，就想出去玩，而且又来到吃龙虾的时候啦，好时候到啦。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会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那要吃正宗的盱眙小龙虾，就是要到盱眙本地当地去吃，而且每到你每年

着，然后我们也影响着，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是最不费力最稳甚至最治愈的生活答案。那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饿了好好吃饭，累了早点睡，东西用完归位，难过了就哭一场再往前走，把日子过舒服了，而不是过给别人看，是再忙也不委屈自己，再累也不敷衍生活。就是真的很多妈妈的那种质朴的这种生活逻辑，哎，有哪些你是从妈妈身上 get 到的，悄悄塞给你的啊？今天我们不讲道理，只交换温柔，好吧？大家来评论区留下一条妈妈教你最简单却是你觉得很感动和很有用的生活小智慧，让我们一起把妈妈的经验过成我们的好日子。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好温暖。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我记得我们母亲节的时候也放过他，然后呢今天又来播播他。所以哪些话是你听到妈妈讲的，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一直记到现在。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逗趣的现象，是真的我们在留言区现在投票最高的啊，提到共同点最多是砍价这个事情。火夫英雄说，真的我从我妈身上得到技能是逛菜场时砍价。大橙子同学说，不要着急买，要先还价。这个是妈妈教给我们的。哎呦，太好笑了。然后大橙子说，说得好。还有一点啊，就是妈妈曾教给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会好的，都会雨过天晴，没有过不去的夜，没有停不下的雨，一切都会好的。真的，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都会变好的。所以这个事情啊，突然有点感动啊。我就觉得妈妈真的无意当中，也许你的妈妈是很凶巴巴的啊，也许你的妈妈管你很严，但是真的回过头来想说，她教给了我们很多。你在就是要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通常真的是妈妈挺身而出的。12:13，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我们聊天啊，说的就是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32啊！你收听到是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南京仍然是这种天色，我刚想说是这种要死要活的天色，真的就是让你感觉好像随时都会下雷雨。然后昨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记忆深刻？因为我朋友圈里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拍那个闪电。我也拍了，我说实话在阳台，而且雨下很大，你都开不了窗，就是那种玻璃背后，然后拍那个 live 图，就是记录那个闪电嘛，就是好多回，我估计昨天要有可能几百次的这种闪电。然后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南京白天还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但是今天会渐直转阴天了。夜里才是阴天，所以就白天你出门最好还是带上雨具。像我今天我穿了一个长 T 啊，然后底下其实我穿了一个雨鞋，啊，就是怕它突然下起大雨来，或者在下班的路上你就不方便嘛，所以就大家要留意一下。而且我今天出门发现风真的挺大的，就是它这。

风就是6到7级，不下雨也是很大，所以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啊。就是今天这种天呢，就很像那种雷雨台风天啊。防风还有呢，防雨的这个雨伞啊什么就带着。OK， 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很温暖，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或轻松生活模式。然后我们的河豚就讲了，上华中好打卡，妈妈教会我爆炒鱼头这道菜，所以现在也是你的拿手菜吗？爆炒鱼头，我妈教会我的是蟹黄炒蛋，炒蟹粉蛋啊，这个技能我现在炒的这口味依然是妈妈版的，因为就蟹粉蛋这个菜很神奇，每家炒法都不一样。我发现了啊，就是没有一家是完全一样的啊，就很神奇。所以就是对于大家伙来说，妈妈教会你的是什么？我们在留言区还有这一位叫做桑格格，他说妈妈教会我的，真的从小规定我的一个作息时间，养成了我的好习惯，基本上我现在也是11点睡，早晨的7点起，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感谢我的妈妈啊，我没有熬夜。对，这也有，因为老一辈人他们真的作息很规整，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工作条件也是可以的话，真的可以让自己早睡一些，对身体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七嘴八舌一下，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有哪些呢？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然后呢调到89.7来留言。哎，乐乐小金鱼他说妈妈教会我的是收拾家的技能，好温暖啊。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你可以随时和我弹幕互动。这时间我们来听到著名的 Alan Walker 带来这首《飞碟》。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刚刚我们听的两首歌，一首是 Alan Walker 的歌，一首是花儿乐队的歌。Alan Walker 加上少年会等于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来研究的这个人，嘉豪。Hello， 欢迎大家来到 Nice 研究所了，我是你们的研究员尚华。今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全网刷屏刷到你不得不认识的顶流人物，他就是嘉豪。你打开小红书、抖音，评论区全是好到我了。嘉豪是你吗？你有没有刷到过啊？这波操作直接赛级嘉豪，嘉豪语录、嘉豪行为大赏、嘉豪模仿秀，全平台都玩疯了。许多人一边笑一边问说：“那这个嘉豪到底是谁啊？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调侃他？”其实今天来和你分析一下，这个嘉豪他根本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前传呢是这样的。大概两年前啊，有一段中学生的视频突然爆火，有一个男生穿着黑帽衫，戴着黑口罩，很酷，在讲台上进行无实物干嘛呢？打碟。他沉浸式的模仿 Alan Walker， 全程自我陶醉，气场拉满。这视频本来是很正常，然后结果上传的时候标签里误打了嘉豪这个超常见的名字。网友一看，哎，这不就是我们班那个觉得自己超帅的那个男生吗？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嘉豪直接变成了一个青春符号，特指那种自我感觉超良好、用力过猛、有点中二尴尬但又特别真实的青春期小男孩。后来呢，网友越玩越嗨了，直接把嘉豪分成好几种，比如学习好，学习好啊，考完试大声对答案，全对 ，nice， 哥。忧郁好，朋友圈配黑卫衣自拍，我的灵魂死在那个夏末。还有黑客好，自带大佬气场，非要给教室电脑清内存装软件。还有各种不明所以，主打一个我最独特的神秘好，真的是笑不活了。就是只要你去想他，什么都可以好，就青春期少男甚至少女，他真的很容易一不留神成为嘉豪。一方面呢，青少年很难区分别人看见的和我所关注的这些区别，从而会认为别人就是那么关注自己，如同自己很关注自己一样。另一方面呢，由于抽象思维发展了，所以青少年会第一次的认识到说，我拥有别人看不见的内在世界，我很独特，我最独特，就这样的感受。那这两种感受的复杂结合被称之为一个概念，叫个人预言。个人预言，它的英文是 personal fable。 这个 fable 这个词有预言童话的意思，也有无稽之谈的意思，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就是指煞有介事的杜撰。哎，这就和嘉豪很契合了啊。那在他自己眼里呢，帅炸，独特，有气场，在别人眼里有点可爱，有点尴尬，有点想笑，这就是嘉豪。哎，我们一起再走进嘉豪一点。嘉豪在经历着自己个人预言的时候，他会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第一就是我超独特的，我的痛苦，我的心事没人能懂，这就成了间接的这个忧郁好了，对吧？还有呢，他会觉得说我超厉害的，就是我天赋异禀，将来必成大事，这个间接就会成为学习好。还有一种呢，我不会受伤，危险跟我

0: 没有关系，我是最冒险的一个，我就是最稳的，我是王。哎，鬼火少年内挂的啊！你现在回想一下自己的初高中，是不是也干过类似家豪行为？是不是尴尬到脚趾抠地？我告诉你，我初中时候真的有，是我们当时的副班长。然后呢，他当时，如果换到现在就是家豪，就他有一次就是在课间的时候，然后操场的草丛里，他逮到一条小蛇，应该是没有毒的啊，大概要有也不小了，30公分不到那么长吧。然后他突然就是拎着那条半死不活的蛇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里，往讲台上一拍。然后拿了一把美工刀剖开之后说，大家看好了，我就是有这个胆儿，然后把那个蛇胆掏出来吞了。我们当时惊呆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果不其然，过了15分钟，老师喊了120把他给带走了。所以就这种事情以后我在想，班长这个大了以后回想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很我们可以笑家豪啊，但是要理解家豪。个人预言这个点呢，它不是中二病，其实是从小依附别人到长大做自己的必经的过渡。就长大之后你要知道它是有好处的，那种我很独特就会变成你的自我认同，那种我很厉害就会变成你的自信和底气，那种我不会受伤会变成你的心理韧性抗压。它不是缺点，是我们人格的原料。所以下次你再刷到这种家豪，也别只是调侃嘲笑贴标签，多一点温柔和理解嘛。你笑的是那个尴尬的少年，也是当年那个想被看见想变酷很认真想做自己的你自己啊。所以你的小说有没有家豪，评论区也可以来和我说。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张希曹峰带来的认真老去。认真的老去其实有很多的点，怎么样才算是认真老去？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对自己好好的去怎么讲，修行自己的灵魂吧，或者说是保护好自己的皮囊吧。这话说的很佛系的感觉啊，但是呢是真的，就是怎么样说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功课啊，并不说他就哎你在意外表就是肤浅，我也不这么认为。所以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你认真老去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防晒，哈哈，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防晒，你就可以看起来咯。兰蔻精纯防晒其实不用太多说，兰蔻精纯系列的也是一个老网红的拳头产品，我们脸上长细纹长斑点，根源大多数平时不注意防晒，这个亚洲人是真的做得蛮极致的，就是我们其实做防晒已经是很极致了，大家就是挑产品，对不对？所以这个原理就是晒老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多铺，就是大家平时日常做好防晒，那平时通勤上班的朋友你给自己备上一支兰蔻精纯防晒，上下班路上坐在窗边办公都能好好防护，喜欢出门露营的朋友更不用讲了啊，涂上它稳稳挡住紫外线，尽管出去玩不用担心被晒黑晒伤，敏感肌女生也可以放心用哦，它的配方非常的温和不刺激，这也就是大牌的好处了，日常用你特别安心稳的啊。还有呢，经常化妆的姐妹，你拿它当妆前打底再合适不过，不会搓泥不会假白，所以就它真的很照顾人。看价格吧，某宝官方旗舰店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1400块左右，防晒作为消耗品这个价格入的话你还是会犹豫的，所以就是今天大牌美妆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的破价福利好不好，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这还不算入手如果两支的话我觉得是更划算的，而且它确实是更划算，因为是就加100就行，399元两支带走，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兰蔻精纯防晒，哎，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它算是零期捡漏吧，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其实还有一年多，2027年11月绝对够用了啊！这个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来抢购。我觉得就是真的，你囤这一波，你浑身擦你都不觉得很心疼，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你一个夏天你用到差不多两支，我觉得经常出门这种经常要涂的真的两支不算多啊！大家记好了，是防晒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哦，防晒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在下小时继续聊天，大家不要忘了来到大蓝鲸也来留

流我们的话题的帖，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超级轻松的生活模式，妈妈教给你的你现在还是觉得很受用的都可以来分享。 APP 大蓝鲸首页的 Live 互动，或者是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下一小时我们会分享更多。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

1:05的时候，你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由尚华来陪伴你。那现在呢，已经是1:05了，我不知道大家听节目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啊？如果说是12点开场说，嘿，大家好，午安，然后大家吃午饭，现在有可能有一波小伙伴是在午休中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时候的时候听歌会有一种更加舒适的感觉，而这一小时当然也会有更舒适的感受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天，号召大家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或者是轻松能够让自己更加轻松的生活模式，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抛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在这一小时，我也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大数据。我觉得年轻人从妈妈那儿学到最多的一些 top 经验，真的会有一些分类的。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是要从网络端的聊天来做大数据统计的话，其实统计出来最多的一定是生活秩序类。最多的人提到这些就是细碎的点了，比如说妈妈平时提醒我们说东西用完马上要归位啦，放到原处了，这样家里才永远不会乱。还有呢，每次跟我们打电话都会说的，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呀，再累你也要早点睡觉，按时睡觉呀，对吧？这些都是妈妈会提醒你的。有一个很细巧的点呢，我觉得父亲是基本不会说的，只有妈妈会讲，说你的衣服你自己在外，如果自己住，一定记得衣服当天换当天洗呀，不要堆着呀，不干净呢，要注意个人卫生，对吧？还有呢，就是曾经就是会有我的朋友是讲的，就是他也不是在和妈妈一起住，但他妈妈就有特别温暖的一面，说你如果家里啊，你回来这个加班累不累啊？累的话，你记得家里你就开着一盏小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回家不会说家里黑洞洞的，你会感觉就很温暖啊。哎呀，这个点真的是很可以啊，所以就这首歌我们就送给妈妈，王一博给妈咪，大家可以来聊聊天啊。就是你从妈妈身上真的是 get 到了哪些呢？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89.7戳进来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可以和我弹幕互动，看视频直播。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

1:28，这一时间呢，大家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乐享派啊，我是邵华。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来买，比如说今天我就要来说到的是我们的龙虾节了。大家已经可能听过我们说过好多遍了，但是真的就是催催你的是啥呢？好位子不等人。就如果说你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和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吃饭的方式，然后正宗盱眙口味的龙虾，还有呢就是感受一场人间烟火的盛宴，另外呢就是把自己融入这个里面，还得到很多小礼物，真的你可以来啊！大家先可以这样，就是说听我说的同时，你可以先给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啊，江苏音乐台发送我们的节目名乐享派三个字，你就可以得到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的这个小海报了，上面有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乐享派上来正在直播。我们听到了38号大提曲，来自于好妹妹和陈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交换一条妈妈教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超级轻松的生活模式，让自己不内耗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刚才大家的分享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大的数据统计当中，年轻人从妈妈那儿学到最多的 top 经验里面，除了像是生活秩序类之外，当然也有省钱类。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大部分的妈妈其实她都会有自己生活的门道，尤其是打理生活这么多年，该省省该花花，对吧？就是甚至有的妈妈是太省了，这个我们不提倡，但是钱要花在刀刃上，就是不买的东西，不买没用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是反向要给爸爸妈妈去说的，现在还是有一些老一辈的父母亲呢，他是真的是很省，省到他不分类别的省。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是要给他们科普，现在价格体系已经很透明，便宜真的不会有什么好货啊，但是贵的当然也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就是不要瞎花钱，我们还是要多买才能知道说到底什么是最适合自己最简单舒服的，然后你就照着这个模式继续走就好了。 OK， 最多的 top 经验当中还有一类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情绪松弛类，这个是年轻人最缺反而也是最受用的。我们

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成年人真的很难说跟父母亲去，就反正我也是这样吧，我从小到大就离开了父母身边之后，我就是开始报喜不报忧，自动调整这个模式，可能真的就是一夜长大吧。但是呢，就是真的偶尔的时候，爸妈妈会有一些话语是治愈到你的。在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现在反而我觉得就是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长，我越来越愿意和他们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的没的了，虽然他们已经是退休了，对，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他们去聊一聊。然后呢，他们会教我啊，别跟自己较劲儿啊，真的有的时候人真的你不可能说人每个人都有天花板的，你差不多就行了啊。还有呢，像是什么日子是自己的，对吧，不要和别人去比，你的最大敌人是你自己，这些其实真的父母辈老生常谈的事情，每个爸爸妈妈可能真的都会跟你讲过。还有一点啊，也是很重要，我们从父母身上学来，妈妈也会教你的，就是待人处事类，这个可能真的不是语言文字表达，而是从小看妈妈是怎么样去待人接物的，很多的小朋友就是从妈妈身上去学会的，比如对人客气，嘴甜一点，路就会好走一些，少管闲事，守好自己的小日子啊。另外呢，对人要真诚，真心换真心，换不来就转身啊。这些生活的哲理真的很多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Ghost 王琳凯带来一首葵，这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是不是 so cool， 然后非常的 rock and roll 那种感觉啊。如果你喜欢他最近的新歌，比如说 Saturday Night 还有这个葵，那你可以去听听他最近的新专啊，新的一批。 OK， 那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也是我觉得挺酷的，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听起来就是又有童真然后又酷酷的感觉。这个牛仔挚友卡，其实我蛮好奇它长什么样，大家可以搜搜看啊。怎么搜我等会儿告诉你。5月30号到31号的时候呢，最主要是有活动啦，等待你参与，你带着家里的小宝啊，南京河西天街快闪活动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是有活动的哦，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快闪活动有趣的地方啊，可以详询杭州银行95398 95398。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What you want.

黄子弘凡与世界和解。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所有来参与讨论的朋友，还有呢留言分享这个妈妈教你的美好生活经验的朋友，我觉得很合适。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在父母身上学到的点真的是挺多的。我想总结，小小总结一下吧，就是我觉得最厉害的爸爸妈妈可能会教小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特别厉害，但是你这个一生你自己喜欢自己，平安开心就好，做自己比什么都强，累了就歇会儿歇完了之后可以继续跑，但是没有人逼你一直跑，对吧？还有呢就是好好的爱自己，日子慢慢过，一切都会变好的。就是所以我很感动，像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大橙子就提到了，说他的妈妈教过他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切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过去。所以呢就我不煽情啊，但是我简单来说总结一下，就是妈妈我发现了，就是看了大家那么多留言和对话，就是妈妈教会我们什么呢，就是活着其实就是顺势调整的过程。有时你就让自己变成头脑空空只会吸收知识的胖馒头，你不要思考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执着于自己心流去往前冲就好了。但有的时候呢就要变成聪明英勇的水手，在波浪起伏的生活里迎接阳光和海浪。怎么样，我的总结好不好？可以的，大家都可以做到啊。所以呢

就是今天的留言聊天也是很有意思。这首歌曲呢，最后作为今天的 ending 曲吧，南拳妈妈环绕世界一周。希望我们的音乐有这个功能，就是带大家到处去游走，思绪也同样也是。感谢大家这两小时收听为伴，希望能陪到你。然后接下来时候是由美美继续给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在视频端江苏乐台还有大蓝鲸上见喽，明儿见。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Hush， 当我们谈论爱情，不管你谈论什么，都要把自己先顾好。夏天防晒是首位哦。节目当中，妹妹也向你推荐兰蔻精纯防晒，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来购买。而且这个防晒，它不管是周末郊游，还是阴天雨天晴天，都要做足防晒，所以它用起来特别快。比如说它的官方旗舰店啊，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要卖到1400呢，挺贵的，又易耗品，肉疼啊。那我们大牌美妆福利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99299，到手如果你买两支更划算，只要399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大家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啦。赵乃吉，如果明天。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

到的歌曲来自瓦依娜，抱个月亮，唯美又浪漫啊。那我们说到盛夏一定要动起来，就是这时候一定。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2: 欢迎收看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到我们下午音乐 CarPlay 第二个小时，继续美美向你问好。刚刚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叫普度众生。继续呢在节目当中向你问好。马上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呢是两个我都很喜欢的帅哥，一个是陈立农，一个是李现。他们之前呢合作过一部电影叫赤狐书生，有一个里面的杀青曲围绕的是亲情、青春和友情啊，刻画了少年并肩奋斗热血的画面。这首歌虔诚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刚这首歌这是一个新曲，也是他们之间的合作，李宇春吴青峰啊，作为怪物。其实我觉得作为怪物你会觉得很同频，因为我们找到了彼此啊，然后我们欣赏彼此，鼓励彼此，挺好的。最后呢，这首歌来自鹿晗的演唱，叫时间停了。这个是鹿晗之前为他的全国巡演打造的一个歌曲，他自己也参与了一个歌词的创作。因为他之前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一些事件，对于成长有了新的思考，所以他呼吁我们停下来，一定不要因为忙碌而错过身边的美好。时间停了，鹿晗。

0: 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0: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下午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黄子韬《朋友圈》，刷切
1: 刷切。

0: 这可带劲啊，就来自黄子韬朋友圈。
1: 你就憋你告诉我，说实话，你憋多久了？你想这样子去爆黄子韬的歌，就一定要用、这个、
0: 主要是听了这个歌，就感觉到闻到了一股啤酒的清香，赛皮。
1: 你就非要用来自渤海湾的这个口音来爆这个？
0: 对啊，这吃嘎啦哈啤酒。
1: 你知道我听这首歌其实发了好几年了，这他结婚之前就发的歌，很早了。然后我一直就想指出的一个点，你知道，我怕人家说我是杠精，我原来做任何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打算指出过的问题，就是他的副歌部分你有听清楚在唱什么吗？他唱是 WECHAT、这个是 WeChat、微信对吧，但是他后面又加了两个 E， 可能是为了押韵或者是分为 WECHATEE， 那就是拼错了、那就变成 Chatty 了。WeChat 那就是拼错了。这个梗我觉得有点烂啊，不好意思。但我们今天节目确实是跟大家聊关于微信的话题，
0: 对，关于一个朋友圈的一个话题，主要是昨天也是刷微博嘛，然后看到了一个话题，大家讨论度还蛮高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朋友圈特别特别正常的时候，然后后面他就不说了，然后下面大家开始发散自己的思维。其实这个话题它主要就是描述的，当一个人的朋友圈特别特别正常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社交媒体去发散自己的这种情绪的积压。
1: 是，所以就怀疑啊，就有所怀疑身边你认识的朋友里面，或者你的同事里面，或者你的啊，不管，就他只要朋友圈足够干净或者不怎么发东西，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他有其他这个发泄的渠道。
0: 我怀疑你有小号，
1: 有小号啊，对吧，或者是你把这个微博当成速冻啊，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啊，就来问问大家，你现在在朋友圈当中你的人设是什么？你说岁月

0: 静好还是工作打卡，亦或是半年可见僵尸，或者说你是彻底停更。想问问你，除了朋友圈之外，你有没有其他抒发情感的平台呢？这是咱们今天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互动话题，你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当中来打卡啊。在我们的话题帖耳机分你一半，你先找到那个想听下面，你当然了，你听节目肯定是想听你才会听，你听完之后呢你才会想说话，对吧？那我就希望我们各位基友可以回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节目的话题，除了朋友圈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抒发情感的平台呢？反正我跟你说，海马，我是彻底停更的那种，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我把这个事儿当作于减负，就是减少我的负担。我后来发现，我这么做确实没有任何的损失。毕竟我也不是通过朋友圈来工作的，我知道有些朋友说，哎，你说的轻巧，哎，你不发，你好不一样。但是有的朋友他是要通过朋友圈获客或者要展示自己的职业形象，我不是，所以我就觉得不发朋友圈，就是不运营它，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减少负担。
1: 对，其实有一次，因为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去分享我们音乐节的一些日常，比如说一些海报的一些宣传。然后，其实我在这个工作单位里面，其实待了已经有很多年了，对不对？
0: 哦，你也待了很多年了，
1: 跟当然跟你。相比其实还是比较短，
0: 我们俩其实都算年轻，我们都是小辈儿，
1: 就至少是五年吧，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我当我发了那个朋友圈之后，我新加的一些朋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新加那一个朋友他就看啊，原来你是搞音乐节的呀。
0: 哦，
1: 原来你在这个单位的，
0: 对，你是办音乐节的啊。我也原来也有过这种，
1: 然后就会有那种，因为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音乐人嘛，他说，然后就开始跟我常联系，你知道吗？
2: 老板有活吧？
0: 是不是？就是过来问你要活了。
2: 对对对。
0: 那行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问问大家，你现在在朋友圈当中，你的人设是什么？同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朋友圈最近都发什么？或者，你除了朋友圈之外，有没有真正让你能够恣意的抒发情感的平台呢？
1: 这首歌来自了 Matt 与吕彦良，
0: 吕彦良，
1: 夏夜晴朗的晚上，
0: 好。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今天咱们的节目话题和朋友圈有关系，问问大家现在在朋友圈是什么人设。然后有不少基友来打卡了啊，看到还是本人啊，然后说这个说什么什么什么回归了，啥意思啊？
3: 啊，
2: 就说
3: 就是商缺，然后复出了，现在、
2: 就打赢复活赛了呗，是吧？然后看到霸一角的时候，朋友圈我是偶尔出现，我能感觉到这位朋友还是比较民歌上，民歌还是很热爱生活的一个人。然后看到小肥羊来打招呼了，问我们是不是上节目之前哈了啤酒？
3: 哈啤酒那、homie 来了，就是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
2: 整二两，怎么又地图又漂移定位到了这个
3: 去东北地区了
2: ，North East 啊。然后看到一一来打卡了，然后还是本人也来说今天咱们节目的话。一一说自己已经当了半年的朋友圈僵尸，打双引号的那种。他说自己分享东西会在小群里面分享，然后本人说现在只会发宠物、出行、旅游、风景的朋友圈，破破烂烂的生活得靠可爱的小动物，还有美丽的风景、美食去修修补补。
3: 哇，我也是这样哎。
2: 他应该是这个 NF， 我觉得，他应该是 NF。
3: 我也是这样。
2: 小飞扬说，除了特别的日子、生日、纪念日等等啊，我一般都是周末发朋友圈，因为周末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就会去发一些出去玩的照片。我有一个单独的聊天群专门用来吐槽，而且都是网友，谁也不认识谁，可以大胆说实话，随便发泄吐槽，真的老爽了。
3: 哇，
2: 就是还有这种东西呢？
3: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婆她有个闺蜜群，然后我有时候我就无意间我就瞟到她那个闺蜜群里面发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真的，她会把随手自己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就是不会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那些东西，都会给自己的去闺蜜去讲。然后他们四个人每天聊得可开心了，就任何时候可能十分钟发一条，十分钟发一条，十分钟发一条，就这样，
2: 十分钟发一条。
3: 对，有时候她出去玩，她真的是十分钟发一条，说我在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比如说遇到想吐槽的事情，那直接就是在群里面就开喷。
2: 一天有一千几百分钟，
3: 那确实。
2: 哇，那这个我说实话，这个确实是给我一些启发，因为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就说有专门有这样的群可以让自己去肆意的去想说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说回来，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跟朋友圈有关。有人讲说半年可见叫现代人最后的社交体面，说不是我不想发朋友圈，而是真的不敢发了。这个
3: 什么呀，
2: 他说不敢发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晒个美食，就是或者说晒个什么消费之类，就有人说你这个炫富，然后发个旅行照，就说有人就嘴毒或者什么，说像导游考个证说卷死了怎么怎么，哎，这种我觉得有点极端啊。
3: 对，
2: 生活当中其实我不太能遇到这种情况，你遇过这种吗？就是你明明发一个东西，你也没有说要表达什么，在底下就会有人给你阴阳怪气，你有没有过这种？
3: 有过，当然有过。就是我有，
2: 那其实我也有过，我也有过，
3: 对，我有过，真有过。就是我平常我就觉得一首歌特别好听，但是那首歌可能是一首苦情歌，跟情感相关的。他说你是不是分手了？
2: 就说你最近窥探一下你的这个
3: 啊，对。然后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可能分享一些相对来说可能表达会比较激烈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他说你在指桑骂槐谁
2: 啊？就比如说发一些像这个扭曲的机器之类的那种歌曲、
3: 对，其实我真的有指桑骂槐哦，但是我就是不想告诉你，
2: 真假的。那我再分享一个观点啊，这算是个逆天观点，我先打个预防针，大家千万不要半途收听，认为是这个主持人说的啊，是逆天观点。他说我认为啊，不发朋友圈的人啊，过得肯定不如意。然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观点说，
3: 说朋友圈发的过于频繁，这个人肯定很孤独。
2: 你有没有听过这两句话？说不发朋友圈，你肯定过得不如意，这个人肯定没什么好发的，他的生活没有闪光点，他的个人也没有闪光点。
3: 不是，我感觉这些观点都是哪跟哪儿啊？

0: 对呀、
1: 就是我认为就朋友圈就相当于是一个日常的分享，我想发啥我就发啥，你管得着吗你、
0: 对，
1: 就是你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心理状态不同你发呗，对吧？你不喜欢的朋友圈，或者说你一直以来不喜欢某个人发的朋友圈，你屏蔽他就行了。就比如说你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选择不看某个人的朋友圈，但是为了礼貌他可以看你的，对吧？我就是这样。
0: 说实话啊，就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不知道有这个功能的，但是我说认真的，其实不管发朋友圈过得好，不发朋友圈过得好，到底谁过得好，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管好你自己，还有就是哪有这么多肯定啊？我觉得这些观点的，持有这些观点的人都太缺肯定了。
1: 对啊，太平洋警察、管得这么宽。
0: 对，是吧？那我们今天节目话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说说看啊。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现在在朋友圈里面的人设是什么？你的朋友圈人设是岁月静好型、工作打卡型、半年可见僵尸型，还是彻底停更型？除此之外，你有没有其他抒发情感的平台？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做其他抒发情感的平台。
1: 对，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帖上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个二维码，各位可以扫码进群，那是我们的节目群，耳机分你一半的基友互助群。然后各位可以扫码进群之后，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就包括每天针对于这些话题，你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讨论。
0: 没错，
1: 而且后期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话题的征集，都是可以随时我跟凯文两个人跟听众们、各位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
0: 对，如果大家足够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觉得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做哪些地方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来跟我们发意见或者是建议。那往后呢，我们会更多的内容搬到线上，或者更多的开启更多的媒介跟大家见面，包括但并不仅限于直播。万一你说咱俩以后做好了，再拍个录个祝福视频啥的
1: 啊，行，
0: 进我们这个群的话以后都打折。
1: 对，就是
0: 对，
1: 冲着你照片亲一口。
0: 对对对对对，
1: 顶美、
0: 哎、呀，这个
1: 对，顶
0: 美，这个颜值我是真爱了，是吧 ？OK， 接下来我们即将带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I Mean Us，
1: 普通人类。

0: 首歌来自 I Mean Us， 叫做
1: 普通人类、
0: 啊、没错，普通人类。然后它的尾奏还是比较长啊，听的感觉就是还蛮抚慰人心的那种华灯初上的感觉，
1: 是那种 dream pop 梦幻流行的、
0: 哦、对对对，
1: 做梦的这种感觉
0: dream pop 就有点梦幻，还挺好听的这个感觉。我们有没有推过他们的演出？
1: 他们最近没来，
0: 没有演出。
1: 对，我一直想推来着。
0: 行，那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推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说一说节目的话题，刚刚不是说了吗，就说我们这个话题为什么出现呢，点就在于如果你看一个人的朋友圈非常的干净，或者他什么都不发，那他有可能会是
1: 就是会有另外一个出口去抒发自己的情绪。
0: 行，我觉得我们先不从身边开始说，我们先摘录几位网友的高赞分享。我不会说那么的多，我会给大家来提一提。比如说有个网友他是做 HR 人事方面的，他说自己的朋友圈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号，就像我说的一样，有亲朋好友的飞书或钉钉，那每天他就发一些招聘信息或者团建合照。他说他的微博那里呢反而是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关注，然后头像是个卡通人物，名字都是乱打的，所以他就说他会在微博那个地方啊把它当作树洞，疯狂的去倾泻一些他想说但是没处说的东西。
1: 哦，就是可能微博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的一种社交媒体，
0: 对
1: 对吧，可能你不在微博上去透露自己的太多个人信息的话，纯当树洞，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蛮合适的。
0: 没错，然后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戳中一些老师朋友啊？接下来是一位小学老师，他的网名叫小南啊，化名。他说他是小学老师，他的朋友圈3年时间从业只发了5条内容，那其他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校园的通知啊等等，没有任何的私人情绪。但是他的小红书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或者是家长关注，然后他也设置了不可搜寻、不可通过通讯录搜寻，然后呢，他就会在朋友圈里面小红书里面分享自己去逛展，包括他的宠物什么的。这我告诉你，可好看了，我看过。你有没有刷到过在小红书上面？
1: 我有刷到过，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他设置别人都看不了，他只发自己的日常的话，那他发这个东西只是为了当日记去记录吗？还是说他其实还是想让除了自己朋友之外的人去关注到自己？
0: 因为你现在有没有留意过，其实现在很多学校的老师，不仅是小学、中学，有不少年龄比我们都小的老师，他们甚至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事？
1: 我意识到，
0: 他们是老师，老师是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
1: 要为人师表，
0: 要严肃，要能压得住人。
1: 对，
0: 但是她实际也是一个00后的女生，她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她可能有男朋友，或者说她要找对象什么。这个，咱得话说回来，
1: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
0: 该怎么样得认识，
1: 你在成为老师之前，你首先是一个人。
0: 对，你要不然你天天对于一个比如说20出头的姑娘也好，小伙也好，你每天都是通知，每天都是学生应该怎么做，学生最烦人，然后或者那多压抑啊，是吧？
1: 对啊，就是每天还得给自己抱个保温杯。
0: 对，我看过就有这样的号，就是在小红书上，那个女生就是我刷到真的还就是很精致，方方面面。但是她的随着她的号啊，关注度越来越高，因为她里面可能发的一些东西呢比较精彩，就是她去的展比较精彩，不要乱想，就是底下开始出现有认识她的人了。被他的学生刷到了，
1: 怎么着，就是会影响他的工作吗？
0: 没有影响工作，就是那一条，因为学生发现了，所以给他顶得特别高，然后首页我的都推给别人了。
1: 哇，就是然后学生就会觉得哇，我的老师这么有活人感。
0: 主要是网友事儿多，就是把这一条的热度顶得特别高，然后把那个学生说的那个评论给他顶得特别高。老师你，然后底下就开始回复那个学生了，不许看什么之类的，你懂了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95后的男生啊，他的朋友圈半年可见，把抖音当做电子日记本，这个没什么好说，很多人都把这个抖音当做自己的一个一个叫什么
1: 发什么 vlog 或者还有 plog
0: 对，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小小的日常，然后看到鲅鱼饺子他也是说啊，用抖音来发朋友圈一般是发飙生活，发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对不对？然后我接下来说点这个那个的哈，劲爆的。我说我自己很喜欢看认识的人的微博，因为很多人的小红书我是搜不到的，大家都会去关掉那个。但微博我们是长久以来有些认识，
1: 就是你会觉得看那些认识的人的微博会更加的鲜活，因为这个东西就在自己身边。
0: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相对于。

0: 稍微老派一点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同行，他们原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学明星那样去营业。你能听懂啥意思吗？
1: 我明白，我明白。
0: 明星营业就是你同样的一套东西，他会全矩阵的发。那比如说朋友圈是这个，然后呢微博是这个，然后呢抖音是那个，那可能有类似的图片。那有的人他就是同一个图片或者是视频，他会发很多的平台。但是渐渐的，我会发现他们每个平台发的文字不一样。
1: 怎么说这个事情？
0: 就是同样的一个照片，那可能在朋友圈
1: 就显得很正常，对不对？
0: 今天出去玩，今天怎样怎样，但是在微博上可能那个文字的量是他上百倍甚至几十倍，他会在里面去诉说自己的心情变化，然后进行是抒情的写法。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也很喜欢偷看这个。对不起啊，我在节目当中，
1: 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0: 我跟你说，为了咱们节目的这个，我今天打赢复活赛回来，我跟你说，我为了咱们节目的这个 real，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身边的朋友，你可以注意去看他的微博最近点赞。我跟你讲，他最近点赞可精彩了，有的人最近点赞，真的里面的内容包括但并不仅限于情绪上的。身体上
1: 哎，我还真有过，就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某位音乐人，然后他现在也是乐坛大哥哈，他估计某一天他手滑点赞了一个东西，
0: 我知道是不是和那些东西，
1: 我天，我都
0: 是不是
1: 我都疯了，我说怎么会点赞，为什么你平常也好这一口，
0: 对对对，他就可能会点到一些比如说什么蔬菜之王，什么韭菜之类，是不是类似这种东西，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微博小号啊，小红书小号这样子的，就是我在说我自己啊，我当然没有这种所谓的小号，就是我可能作为一个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交流比较老派的一个人，我更喜欢当面去聊天，就是我是一个那种微信消息都不看的人，也懒得去搞小号，就是比如说一般涉及到吃瓜闲聊，我更喜欢跟朋友们面对面，就找个烧烤摊或者是酒吧就把这个事儿给分享了。去搞小话的话，对我来说总有一种所谓的打引号的偷感，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敞亮的人，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刘华强，有事当面讲，不服当面来找我。
0: 我看你就是找茬，我跟你讲，你搞小号怎么就是偷感？有的朋友他搞小号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你知道吗？对吧？
1: 就但我可能更喜欢当面说，我就当面跟朋友们，我觉得有那个氛围感。
0: 都是为了生存，都是为了生存。
1: 生
0: 活吃饭，
1: 聊得
0: 刷钱，
1: 继续刷钱啊！
0: 这是来自于浪味先辈的歌曲，
1: 世界第一自恋狂，
0: 骂谁呢？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不好意思，我音乐放错了，不好意思，这里确实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这个电乐有点奇怪啊，是这样子的，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回来呢，半点回来还是我们的你问我答环节。这个原本它是一个整活的环节，因为我们俩没活了，确实前段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就想了一个，就是我们俩猜拳，谁赢了就问，然后谁输了答。然后应我们的听友，就是基友们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个环节呢是增补到五题，所以我们今天你问我答正式开始，
2: 就相当于是一个真心话大冒险，
1: 有点像这样子的吧。但是你想，我们在广播里面播，我们最大的尺度也就到这儿了。
2: OK，
1: 来吧，
2: 来吧，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呦喂呀，
2: 哎呀，没想到今天我问第一个问题了。
1: 来吧，来吧。
2: 你有没有过就是看别人朋友圈产生焦虑的时刻？看着别人都过得特别好，反而觉得自己生活一团乱麻？
1: 有过。嗯，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看别人的朋友圈产生焦虑？我有，但最近会比较少。原来好多年，好几年前的时候，大概比你现在年龄还要再小一点的时候，我有过。我会觉得大家都好厉害，所有人都是明日之星，每个人都会获得他职业上重大的突破，除了我都不行，我就不行，我哪都不行。
2: 哎，这让我想到，其实你像我当时毕业的那个学校，跟我同届的很多人，他现在真的成为明星了，
1: 是吧？
2: 甚至还拍剧，然后是成为男主了。
1: 我也是啊，我认识。
2: 然后每次看他们发朋友圈，因为我们都有联系方式嘛，我就气呀、啊。
1: 你气是吧？你也有过
2: 气
1: 这个想？没有，这题是我答，不是你。
2: 哦，行行行，
1: 我跟你讲，我再跟你透露一个事儿，我这个人特别忘搭档，我真不是跟你吹，从我大学开始做广播开始。不管是校园广播还是原来在学校里的播客广播，包括现在我特别忘搭档，他们分别是啊，有当到了这个地方台的，基本上已经到二把手了，差不多比我还小、哦、还有小红书粉丝150万小红书啊、哦哦、然后还有林晓，然后还有就是诸如此类吧、就是、
2: 行，那
1: 还有，
2: 那其实短剧的剧情也会映射到我身上。我重生之
1: 我
2: 在音乐广播当总监，
1: 我现在就只给你一个要求，如果我真成功把你忘起来了，你记得拉我一把。
2: 行，我苟富贵不相
1: 忘。 我说的拉一把不是你让我去给你开车当保安司机什么的，我是让你直接给我打钱。
2: 没、哦、
1: 行好
2: 行，
1: 来第二题。石头
3: 剪
1: 刀布，石头剪刀布。
2: 哎呀嘿嘿，又是我啊，
1: 很烦。
2: 你觉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超绝斜刘海，
1: 来自陶喆，今天没回家。
0: 没错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这个环节啊，又想上线一个新的玩法啊，就是关于我们刚刚不是有问答题嘛，然后我们就还有个判断题，但是里面的内容都是跟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俩会依次去判断这些话，然后呢，如果觉得对，那就对，我们俩都觉得，那觉得错，简单说说原因，好不好
1: ？OK，
0: 那现在开始啊，第一。一个论点，朋友圈越完美的人，私下可能会活得越累。
1: 错，错，
0: 原因，
1: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朋友圈就是我愿意发什么我就发什么，那可能我的在生活当中我就是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发呢？
0: 可是人家说每一张照片都要精修，每一条文案都要反复斟酌，生怕说错一句或者说是做错一件事，或者显得自己很没有格调，是吧？
1: 那怎么了，对不对？那你很多女生她发朋友圈的时候，她就是想漂漂亮亮的去给自己拍个照，然后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那有什么错吗？对不对？你在这咋呼什么呢？这些人。
0: 行，那好，那第二个论点，那些敢在朋友圈发负面情绪的人反而值得深交。
1: 错。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单纯，只想发泄而已，我这个跟人品没有关系，他人品差还是差，他该发的东西还是发，没有关系，两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人品不好，然后还喜欢发疯，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他已经不交往了。
0: 好，好，那其实我也没有说我赞成或不赞成，那接下来比如说你来讲，让我来看赞成不赞成，好不好？
1: 行。然后第三点啊，就是朋友圈点赞最多的往往是最无关紧要的内容。
0: 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不是吧。 我反正抽样调查，我发现就是身边很多朋友也好，或者我自己也好，点赞比较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你像我们有朋友就是晒自己获得了比如说就研究生上岸啊，或者说是法考上岸，
1: 送祝福嘛。
0: 对，我看大家点赞都还挺多的呀。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像我订婚，那个朋友圈一发，那好多朋友也是给我会送祝福。
0: 但是我发现有个事儿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的内容好像点赞是很多，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群里面的

0: 人点赞就几乎没有，这我想不明白。
1: 哎，你知道、就是，
0: 但是我依旧不同意这句话，点赞最多的往往是无关紧要的那个。对 ，OK， 那第四个、
1: 啊，第四题啊，
0: 对，我们一起来说吧，
1: 就是关闭朋友圈，你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事情。
0: 对的。
1: 我
0: 认为是对的，
1: 我也觉得对的，
0: 对，
1: 我也认为是对的，
0: 对，尤其是跟你有关的事情，你要相信，
1: 对，他如果真的跟你有关，他会私信告诉你，
0: 对，
1: 不会朋友圈，
0: 真正有，我跟你说，真正跟你有关的事情，你是绝对躲不开。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你的朋友们他要结婚，他很多人都会基本上在朋友圈去分享一个电子请柬，对不对？
0: 嗯哼，
1: 那就如果他真的当你是朋友。邀请大家来他的婚礼，他肯定会私发告诉你，
0: 是
1: 他就不需要发朋友圈，发朋友圈干嘛呢？然后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就会问他，我说：“哎呀，你那个结婚为什么没有叫我？”他说：“我发朋友圈了呀。”啊，我就当时愣一下啊，哦，好吧，行。
0: 那是朋友圈又不是 OA，
1: 对啊，
0: 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的判断题就到这儿啊。那大家可以来讲讲看，你觉得这个问答题更有活还是判断题？我感觉问答题更有活。那我们明天到时候再说，再试一试看。
1: 行。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2: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9: 我的天哪，是吧？这是耳机芬尼范啊！这是，
1: 我是海马
0: 啊，我是凯文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演出呢，来自2026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天哪，南京站啊，时间就在6月20号，6月20号那天的地点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然后票价280、380、580、780、980、1280，最贵是1580。
1: 哎呦喂，
0: 呵，对，
1: 哎呦喂，
0: 哎呦。您猜怎么着？
1: 就是岳云鹏呢，现在是全国最知名的这个中生代相声演员之一啊，
0: 可不是吗？
1: 哎，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开始进入到音乐行业，以歌手的身份来做演唱会了。
0: 没听说过。
1: 对，这网上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岳云鹏演唱会的一些直拍。
0: 哎，
1: 我感觉他和很多其他歌手，咱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其实可以把相声当中那些幽默有趣的一面啊，直接反馈到自己的演唱会的编排当中，
0: 了不地了。
1: 对，无论是演出本身的设计，还是和观众的互动方面啊，让人更加的有参与感，就跟我们听相声似的，给您鼓掌。
0: 哎，是。
1: 对，另外呢，因为岳云鹏每到一个城市巡演呢，都无论从舞美设计，还有这个演出编排、歌单设计方面，大量去采用一些本地化的元素，本地的包袱都给你，对不对？
0: 这上台得带个烤鸭，
1: 也是，就是比如说，他每去一座城市演出，都会有一首这座城市的城市限定曲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在南京这次给观众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唱什么歌？
0: 是啊，那这个6月20号就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岳云鹏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1: 就是既然马上咱就要去看岳云鹏岳岳的这个现场了，咱不如就听一首他在现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版本的歌曲、啊、
0: 这个是在有歌第二季节目当中的，
1: 对，岳云鹏跟白小白的合作，人生路漫漫。
0: OK， 我们来听听看。

0: 哦，这首歌来自岳云鹏和白小白的合作《人生路漫漫》。那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岳云鹏的演唱会，那现在眼看着暑假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一个多月了。
1: 对，刚好就是6月20号之后吧。
0: 对对对，就是暑假带娃去哪不要再纠结了。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专属晚期，就是这个班期啊，火热报名当中。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去体验 AI 人工智能和融合机器人的课程，点燃孩子们的科技梦想。打卡滨海湾花园与还有这个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奇迹。
1: 没错啊，如果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啊，记得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刚刚还没说完的就是各种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肉骨茶啊、娘惹菜啊，各种的。然后呢，目前价格仅需1人15,999，名额有限，抢完截止。报名电话记得拨打400-0799-009，400-0799。

0: 009或者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新加坡自动跳转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咨询报名吧。
1: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2: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纳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5: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6: Now,
7: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今天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来到五点钟，跟大家问声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各位基友们，我们即将进入到的环节是热歌快准狠。
2: 对，上周末呢，歌手第一期播出了，整体看下来，其实各组艺人演唱的这个现场呢，我个人觉得都还好，就没有说出现一位立刻就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
1: 啊，没有是吧？
2: 对，那如果说硬要说亮点的话，可能就是齐豫跟窦靖童了。我觉得，就是齐豫他其实走的还是情怀挂的。唱了橄榄树嘛，就连就觉得连蔡琴都准备巡完演就马上封麦了，但是齐豫还在唱，这本身就是还挺让人觉得感受到一位老艺人的在坚持嘛。那即便是这个年龄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演唱技能大不如前了，但是我觉得
1: 就
2: 还是还可以的，
1: 叫精神可嘉。
2: 对，精神可嘉，
1: 因为他物理性的那种，那没办法，人年纪大了嘛。
2: 对，然后就是窦靖童唱着父亲窦唯的歌，然后姑姑窦颖来给自己做伴唱，然后妈妈王菲的好闺蜜那英啊，还给自己在台下打气。那么今天这个板块，咱就带大家去回顾一下，就是窦靖童在上周末翻唱父亲窦唯曾经所在的乐队黑豹乐队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1: OK，
2: 还是老规矩，我们先听再评，从夯到拉，你也可以。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你对这首歌的看法。
1: OK 啊，据说这首歌是不是一家三口都有啊？都唱过。
2: 哦
1: ，OK， 那我们来听听看看女儿的这个版本啊 ，Don't Break My Heart。

0: 住宿酒店啊，通通都有折扣啊，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欢迎各位可以来支持一波。如果你想去的话，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耳机，就是我们耳机分你一半基友的那个机，耳机两个字发送过去，有专属的链接可以来查看下单。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啊，这龙虾节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先可以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帖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去点击一下，然后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基友互助群，也是我们的节目群，
0: 就我们的听友群，
1: 对，就包括我们每天分享这些话题，各位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及时的沟通互动，然后跟大家一起去聊，畅所欲言。然后另外呢，之后可能我们还会有一些关于话题的征集啊，你都可以及时的参与进来。
0: 是，
1: 包括你对我们节目以及我们的播客，如果说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在节目，在这个群当中去直接找到我跟凯文，跟我们交流一下。
0: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最后我还想说，不管你现在朋友圈的人设是什么，不管你除了朋友圈之外有没有一个你私自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个自留地去抒发自己的情绪，我都希望你的情绪有处安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自己不要就是那个压力攒太满，
1: 背不住的时候就要释放。
0: 对对对对，一定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尤其是最近这个天气，我说实话，你不燥那也算挺神的了。
1: 对，
0: 挺燥的。
1: 今天又是气温很高，又是一个阴天，压抑了。是真压抑啊！爸爸
0: boy。OK 啊，大家不要压抑哈。那这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小宇宙播客不客气音乐社。
1: 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
0: 是，
1: 当然刚才凯文说的这个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没错，新节目在路上，然后直播在路上，那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哦，接下来是杭城的摩登派，记得锁定收听和支持。
1: 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顶，《水星记》。
0: 拜拜，
1: 拜拜。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这个名字叫做下班暴食症，听过吗？意思是说啊，有的人一下班就想暴饮暴食大吃一顿，其实听起来挺吓人的，但实际上没有我们说的暴食这么严重，无非就是上一天班我累了，我好下班之后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的美食而已。不过如果真的有暴食的症状，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只不过我觉得每天给自己要在生活里面找一点开心的事情，如果是在健康的范围当中，用好吃好喝给自己一顿安慰的话，又何尝不可呢？那么今天5月26号星期二下班路上的17点31分，各位听到节目的模范生，周二的下班之后，你们有没有安排一顿好吃好喝的给自己呢？我是航程，正在直播当中。今天第一首歌送给你，小口酥的锅，这首歌叫做下班不要谈工作。

会儿没事就一起喝点，带核酸的记得，现在不比从前，要做好准备了。太阳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针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一圆。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针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一圆。

0: 今天虽然不是周末，但是我觉得啊，如果真的能把生活当中的工作和生活完全的用上班下班的时间切分开的话，那你也是很幸福的啦。此刻摩登派正在下班路上问候到每一位听节目的模范生。虽然今天下班路上一开始和你说下班暴食症，我认为只要不到暴饮暴食那个阶段，给自己安排一点好吃好喝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代的人啊，真的很难，一边又得用好吃好喝的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一边又在计算我每天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到底这个热量高不高，到底我能不能承受，到底会不会让我长胖，吃的时候开心，然后减肥的时候特别闹心。你是这样的人吗？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们要和你聊一个话题，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追求所谓的低糖低脂低油生活的人。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刻意选择看看零糖低糖，或者没有油，你会这样选食物吗？还有就是很多的食物在自己的包装袋上都会印上说我们是零糖零脂或者是低糖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的相信食品包装上这种介绍吗？各位，今天一起聊一聊你的这个饮食习惯。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你可以搜索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一起聊一聊。这两天其实因为下雨的原因啊，特别特别的潮湿，我都在怀疑到底是不是到梅雨季节了，但实际上还没有正式入梅啊，只不过这个湿度真的非常的高。未来两天呢可以稍微晴一点啊，这个雨水暂时告一段落。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阴转多云，西北风是四级左右，明天的温度22到27度，后天南京多云，西北风3到4级，22到30度，大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2到28度。既然今天我们和你聊低糖低脂低油的这种饮食和生活方式，那来看看为什么今天我要在我们周二的大城五小事和你一起聊这件事情呢？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事。

0: 牌的压箱底的好成分和硬技术都堆在里面了。兰蔻的精纯防晒，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还有独家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它更厉害的是添加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让皮肤越晒越好。某宝旗舰店兰蔻的精纯防晒50毫升一支要卖1400块钱左右，而作为消耗品真的谁都买不起，我觉得太肉疼了啊，土豪除外。今天大牌美妆福利，我们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99一支，299一支，但如果你买两支的话更划算，一支不到200块，总价只要399，这个价格真的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各位赶快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两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兰蔻的精纯防晒啊，一支299，两支399。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词就两个字，防晒。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17:46，欢迎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杭州银行携手小马宝莉61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到31号南京河西天街快闪活动现场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现场福利满满等你参与，不见不散哦。详询杭州银行95398，打电话啊，95398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
8: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五小

今天我们在聊关于那个低脂低糖还有低油这样的一些食品，对吧？我们是从现在网上一个流行的计量单位一塔讲起来的，蛋塔的塔，一塔就是一个蛋塔的热量。但是有时候你想啊，为什么刚才我讲选无水小点心、无油小蛋糕、轻乳酪都会有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无水蛋糕现在很火，对不对？又咚咚的又软软的，但你以为没有水里面都是牛奶吗？没有，那是因为用大量的鸡蛋和高比例的油脂来替代水的位置，而制作过程需要加入大量的绵白糖打发，名字叫无水，确实一滴水都没有加，那是因为蛋液、糖和油已经把所有配方的空间给占满了，水根本就挤不进去，而每一口无水的酥脆感本质都是你即将堆积的脂肪们在发出的呐喊。同理，无油蛋糕听起来没有油，只有鸡蛋、牛奶、淀粉，对不对？那其实蛋黄、蛋清都要加大量的糖来打发，如果用五个鸡蛋就要用掉整整80克糖。80克糖什么概念？喝咖啡的方糖16块，听起来就很减脂的轻乳酪蛋糕呢更是灾区，因为光是奶油芝士这一项，脂肪含量就普遍在30%到35%之间，而为了让芝士不会塌

现还要加大量的黄油和糖，你以为在吃空气吗？很蓬松，其实是吃热量炸弹。商家所谓的轻，指的是口感跟云朵一般的轻盈，而不是热量轻。举目望去啊，这里没有任何减肥的友好的烘焙品存在。无蔗糖的燕麦曲奇，说好的无蔗糖，但是制作过程会添加麦芽糊精或者是异麦芽寡糖，虽然不是蔗糖，它的升糖指数甚至比白砂糖还要高。而高纤维的谷物点心，比如很火的鹰嘴豆棒蛋糕，为了改善粗粮那种刮嗓子的口感，会添加超量的起酥油和人工香精。标着无油炸食品的，其实也不是真的没有油，只是改用高温热风强制循环，但在进炉子之前，产品的表面会喷上或者刷上一层厚厚的油脂。就这样啊，一生想要减肥但又放弃不了甜品的中国人被骗了一次又一次，辛辛苦苦减的肥全部被拿捏了。当然也有真正意义上少油少盐的方子，然而但凡你试过就知道什么叫沉退下，这一退就是一辈子。没有油，蛋糕膏体不够柔顺；没有糖，甜味不够充分。吃了半天，最后咀嚼半天，只能吃到面粉的味道，得不偿失，不如不要吃。就这样，本来想用尽一切办法，在满足自己口腹之欲之时，在少摄入一些脂肪的我们，在文字游戏中就被随处可见的烘焙刺客刺了一刀又一刀。所以，烘焙商家真的是在给你制造健康的幻觉。可怎么办呢？就那一口甜最好吃啊。

吃，但是拒绝人工奶油，动物奶油正常吃啊。作为沿海居民，谁能拒绝高糖食品啊？家庭聚餐，目之所及全是虎背熊腰的胖子。目之所及全是虎背熊腰。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啊，总是好像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从小我妈就跟我说，有钱难买老来瘦，我都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虽然我觉得人老了之后要比如说哈，上天给你的时光的历练，什么皱纹啊，什么银发呀，都是非常美好的存在。但是呢，脸上还是不要有斑斑点点比较好。如果说你有皱纹的皮肤，但它是光滑的，是白白的，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吧。如果这个皱纹的皮肤更能够就是有岁月，但是又有岁月留下的美好，会更好一点。所以今天摩登派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啊，是上周很多朋友在买，然后昨天我没有讲，就朋友还在问我，我于是发现可能大家还是想给自己安排起来的这个卡其韵的面膜。其实我后来知道为什么这款面膜深受很多朋友的欢迎，因为就是一点院线同源。今天早上我又敷了一片它这个面膜，我敷的就是三文鱼的 DNA 纳水光面膜。因为昨天我又晒了晒小太阳，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其实我对面膜有一个要求，就是它的水一定要滋润，精华一定要丰富，卡其韵的面膜就是如此。我敷的这款三文鱼的 DNA 纳水光面膜就是跟美容院的水光针同款，核心成分里面都有，然后都是修护的一把好手，快速的可以帮你舒缓泛红，改善换季的敏感。在你做什么医美的术后啊，什么水光啊，光子啊，微针之后，还有晒后急救都可以直接用。所以你记住，它不是化妆品的妆字号的面膜，它是院线同款，做完各种项目之后都可以上脸的面膜。而且它的精华特别多，水感的质地仿佛触肤就融了，没有防腐剂，一片就会让皮肤喝饱水，维稳的效果超级顶。除此以外，卡其韵还有重组胶原蛋白的焕颜美肌面膜，它里面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肽，直接给你的皮肤补充胶原哦，淡化干纹细纹，紧致松垮的脸蛋，里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敏感肌、痘痘肌都能够用，夏天用它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们很多朋友呢特别聪明，现在因为有活动，一盒里面不是五片嘛，现在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30片，只要99块钱。我们的这个后台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一种来一组，等于是60片面膜12盒到手，还不到200块钱，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大家真的特别会过日子，如果是新客还能再减10块钱就更划算。你想嘛，即便你就是99买3盒送3盒，6盒30片，一片才3块3毛钱，你说划算不划算？真的很划算，趁这个价格赶快囤一囤，一样一组轮着用。再简单说一下啊，那个重组胶原蛋白就是帮你淡纹紧致，三文鱼的 DNA 纳水光就是维稳补水，非常好用。记得一点，你去美容院去医美机构做完各种术后都可以直接用。来，怎么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丫丫不要回面膜，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啊。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要买面膜回复关键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啊，我们节目会写啊摩登派三个字，让我们购物小助理发给你，回复摩登派。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

0: 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Now,
3: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4: 欢迎去玩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4: KFM
1: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KFM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傍晚的18:01，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周二都到了，周末还会远吗？周末你可以去南京河西江山中心的潮玩养生节，周末的5月29号到30号两天快乐拉满。江苏广播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纳一和王晨空降现场，跟大家贴贴互动，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安排，治愈系潮玩养生市集逛到腿软。29号晚上6点，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转角遇到你的 crush。 进入到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里面有一个交友会，就能够免费报名，还有超多优惠福利，直接拉满，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普拉提、匹克球、苏超观赛，超多活动，超多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呢就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上班腰酸背痛，下班无聊躺平，就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不愁，是全都不用愁的那个意思啊，不是一直在发愁啊。上周歌手结束之后，很多人好喜欢窦靖童啊，我也是，来听窦靖童的 Monday。 今天我们在聊现在的上班族、打工人、中产在健康跟口腹之欲之间那种拉锯战啊，就一直持久，又想减肥又想吃好吃的，这个永恒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件事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标着低糖低油低脂的很多食品却不是这样子的呢？先听歌一会儿来告诉你。

0: 让我评选心中的松弛感的歌曲，这首歌一定会排在前三名。不过窦靖童说了，因为他没上过一天班，才能写出如此松弛的歌。好，本周末还有一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本周末就是六一儿童节之前的这个周末了。各位宝爸宝妈们啊，小厨娘的童趣宝宝节亲子 DIY 派对就会在本周末5月31号的下午，在江北红月城、在麒麟门店、在莫愁湖三大门店同步开启。可以干嘛呢？现场小朋友们跟家长一起变身小小厨神，我们亲手去做清甜的绿豆糕，在 DIY 古风的香囊，还有超级有趣的亲子挑战赛，就在5月31号下午。再说一下，江北红月城、麒麟门、莫愁湖三大门店同步开启，但是每个店的名额都不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第一个方式呢，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大小的小就小大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大厨。第二个呢，如果你不想麻烦，直接给航程发微信的留言，我把报名的海报和链接发给你们。老朋友们留言小厨娘啊，就留言小厨娘，我给你们发链接。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31号星期天下午的2点钟开始，也就是2小时以内吧。每个门店只有15组名额，那每一组名额的报名费呢是39.9元，一大一小一起参加，39.9元。参加完之后，把你自己做的绿豆糕啊、香囊啊全部带回家，同时活动结束还送29元的品质儿童餐一份。其实你基本上不花钱还有的赚啊。再说一下，想带小朋友去玩就跟我留言小厨娘，我给你们发报名链接。老朋友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2: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1: 摩登派大城五小时。

0: 相信那些食品上包装上介绍写的这个产品低脂低糖低油或者是无糖无水无油吗？很多人说了不相信，确实也不能相信，因为有一种欺骗叫我没说假话，但说的也不是完全的实话。什么怎么理解啊？通常情况下，烘焙有自己的伪健康障眼法，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文字游戏，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无水无糖无油，很多人以这个为卖点。有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比如烘焙界有一条铁律叫做口感好一定是等于糖加油，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另外一个就得干嘛，翻倍补味。所以无糖往往意味着油加量了，无油意味着糖加量了，而真正的无糖无油就是不好吃，因为蛋糕的湿润感必须是由液体提供的，如果不加水，为了保证面糊糊的流动性和成品不干柴，就要加入远超常规比例的油，而没有油，为了弥补失去油脂之后的干涩口感，就会翻倍添加糖分或者糖浆，因为糖是蛋白打发的支撑结构，也是蛋糕柔软的口感来源，少了油，糖要加倍干活。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无糖无油同时还好吃的蛋糕。第二个呢，主打情怀牌。曾经有个概念流传很广，就是你奶奶是没吃过的东西就是无添加的。什么意思啊？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你奶奶那个时候吃东西是无添加的，我们就没有吃过奶奶小时候吃的东西。所以商家打情怀牌，什么老式蜂蜜小蛋糕啊，老式拔丝蛋糕啊，老式桃酥啊，还有老式南瓜饼啊，老式花篮小蛋糕，老式绿豆酥等等，听起来名字是老式啊，老式的甚至有点老实，但只要了解一下就知道什么叫热量炸弹。一块老式桃酥等于一碗米饭的热量，但是你会只吃一块吗？不可能。一个油炸老式南瓜饼就是裹着糖的油和糯米的总和，一枚老式绿豆酥外酥的皮用了大量的油，内馅还有大量的糖，你以为看着老式吃着不甜，那就是一口一口的卡路里。靠拿捏当代人的心态，就是老式甜点真的把健康的种子种在你的心中了。所以那些打着情怀牌说小时候怎么怎么样，老人家怎么怎么样的东西，也不太能相信的。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是真的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8:20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摩登派问大家，你追求生活当中所谓的低糖低脂低油或者无糖无脂无油的这种健康生活方式吗？你相信那些食品包装上写的这个宣传吗？有朋友就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包装啊，而且越来越看不懂，那么多添加剂，有多少科技跟狠活啊。还有朋友也跟我讲，不追求所谓的低糖低脂低油，也不相信食品包装，怎么办呢？尽量少吃。不，你的意思是尽量不吃这种糖油甜的食品，还是说我连饭都少吃了？饭还是不能少吃吧，在家自己做还是比较健康的啊。今天是5月26号，今年有没有朋友要在2026年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要结婚，要走进婚姻的殿堂，改变一个生活的方式呢？要结婚的话，我推荐你们去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可以拨打025-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来咨询。到店享受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还等什么呢？人生的婚礼啊，花架丽舍为您服务。
3: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2: 没错，如今的打工人、上班族在健康跟口腹之欲之间这个拉锯战啊，真的持续了好久好久，也是个永恒的话题。你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吗？这都吃了，我还能怎么着？同样，虽然牛油果做到奶茶里并不会变得热量低，但我熬不过牛油果三个字看起来健康啊。虽然点无糖的并不会使本来就热量不低的拿铁变得更健康，但是无糖拿铁看起来很健康啊。于是现代人工作日喝无糖拿铁，周末两天只吃轻食，当然啊，使的是今天贵州蘸水，明天越南春卷，下午茶来一份低糖小蛋糕。除此之外，健身卡我得办啊，即便办卡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会总来，于是办了一个次卡，还默默地夸自己真是会过日子，真会精打细算。每次在小红书看到区分代糖的帖子，一定要会研究2分钟，并且被阿巴斯甜、什么赤藓糖醇等等四字短语成功绕晕了之后，再点一个收藏，心里默默区分点赞跟收藏的区别。什么意思？我收藏说明我还会再看，刷得多了就对代糖是否有害有点将信将疑，大概结论是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那以后我就选择135吃代糖，246吃传统糖，如何？而且不是说元气森林的乳茶

里除了代糖还有少量的结晶果糖吗？那我喝这个不就同时规避二者的风险了吗？还有水果怎么样？水果多健康啊，所以添加了 NFC 果汁的果茶一定很健康吧。酸奶也很健康，所以酸奶的奶昔也很健康吧。牛奶和面粉很健康，那鸡蛋简直健康坏了呀。而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一部分，所以你看牛奶加鸡蛋加面粉加橄榄油的蛋糕也很健康啊。那至于糖我就选低糖啊，虽然逻辑有点奇怪，但是既然商家在骗我，我也骗骗我自己。就跟我们知道啊，这个汉堡热量很高，但是面包加蔬菜啊加鸡蛋加牛肉很健康啊，那就一起吃了算了。曾几何时，亚健康用来形容国人，尤其是常年在办公室的城市化人口，而今人们进阶为伪健康状态。人们不是在健康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间反复横跳，不管是日咖夜酒的早 C 晚 A， 而是在健康跟不健康之间成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理位置。所以我告诉你啊，不要绕，不要想，因为你不去想反而没有负担。原子邦尼告诉你，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

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原子邦尼这首歌呢挺有意思的，有点像摆烂和躺平，但是好像又是一种心态的变化，对不对？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关于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这个面膜啊，是上周卖得非常非常好的卡其韵的两款面膜，然后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还是两组两组，就是每一种都拍了六盒，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在是拍三盒送三盒，六盒到手相当划算，因为你想三盒再送三盒，六盒总共30片，到手只要99块钱。还有朋友说，哎，杭帅，我是新人，真的捡了10块钱，只要89，哎，你说划算不划算？因为90.9/30片，一片3.3块，要是新人的话，89×30片，一片还不到3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关键是卡其韵的两款面膜，收到手你们自己看，盒子上会告诉你院线同源，什么意思？就是在美容院做完水光针、做完微针、做完各种项目之后，可以直接敷的，不是化妆品的，是可以直接用在你各种医美的术后的。两款面膜的区别，重组胶原蛋白就是帮你紧致淡纹啊，紧致淡纹里面有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

肽，给皮肤直接补胶原，而且敏感肌痘痘肌放心用，里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特别舒服。另外一款呢，是干嘛的？就是那个三文鱼的 DNA 钠水光面膜，就是我说美容院的水光针同款核心成分，就是补水和维稳，维稳超好。所以建议各位哈，你们平常比如说没有做项目的时候，你就敷那个重组胶原蛋白啊，淡纹紧致。如果比如说每个月去一次啊，美容院做完了，你就敷这个三文鱼的 DNA 钠水光，快速的舒缓泛红，改善换季敏感。特别是如果最近你晒得很严重的话，用它来急救也非常的合适，水感质地，触肤就融，没有防腐剂。放心，非常好用。每一种呢都是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到手30片，只要99块钱。我还是建议各位趁着有活动一起拍，一样拍一组，198，200都不到。如果是新人的话，188，特别的划算。怎么买啊？刚刚很多朋友回面膜不对。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三个字会写吧，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购物小助理发给你。王源，彩虹云朵。

0: 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有好的面膜，你可以做完医美项目之后啊，或者是晒后修复啊，都可以用。但是啊，晒后修复很重要，防晒不是前面更重要的吗？你脸上长细纹、长斑点，根源就是你平时不注意防晒，悄悄给太阳晒出来了。想要气色好、看着年轻，秘诀非常简单，做好日常防晒。平时上班通勤，给自己用一点好的防晒霜；上下班路上呢，坐在窗边呢，啊，都能够好好的防护。喜欢户外活动，出门露营，涂上它稳稳地挡住紫外线，尽情出去玩也不怕被晒伤晒黑。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配方温和不刺激，经常化妆的朋友们妆前打底再合适不过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防晒。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在某宝官方旗舰店，精纯的防晒卖50毫升1400块钱。你说天天抹一直抹，谁抹得起啊？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的福利，50毫升兰蔻精纯防晒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因为两支只要399，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都会拍大腿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放心使用。怎么样可以299带走一支正装，或者是399带走两支正装呢？第一步，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回复关键词防晒啊。第一步回复江苏音乐台啊，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防晒，防晒。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3: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61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雷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啊，90分钟的摩登派伴你回家轻轻松松，我是杭城。这是星期二的傍晚18:38，我本来不想多说，但是我看到刘慧还在给我们发面膜两个字，可能对我推荐这个面膜很有兴趣啊，想看一看或者想购买。记得想买面膜不要回面膜啊，这个因为是我们摩登派的专区的好产品，所以你要回复此刻杭城正在主持的这档在897下班路上陪伴你的节目，回复摩登派三个字，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会写吧？摩擦的摩就是不是魔鬼的魔，因为很多会写错啊，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手脚的手，登呢就是登山的登，派呢就是党派，你开 party 开派对，买东西要派送那个派啊，三点水，回摩登派三个字，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把面膜链接发给你。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0: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成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今天我们在聊生活当中对于无糖无油低脂低糖的追求。其实在人们对于健康的执着追求之下，有时候啊，健康幻觉就此产生，而且变成一门生意，就各种被注册为商标的跟比如说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这个数字真的被玩成了文字游戏。毕竟添加无限趋近于零就约等于零，这是中学数学告诉我们的。但是非油炸不等于非油，就像白马不是马，这是中学语文。至于物理学，物理学不存在了。比如说无糖的可乐告诉我们，就甜度来说，167.5微克的甜味剂大于33克糖的甜度感受。所以这一切就像一张网一样，把减脂的人死死捆在其中。这就不怪我们不再追求变瘦，而是追求一种看起来我在变瘦的生活。这一代人啊，从年轻到中年，可能是中国史上第一代主动要求管理身材的中年人吧。首先不承认自己是中年人，还是很喜欢早起的奇迹、沙拉、酸奶、马拉松、户外风等等词汇。其次，年轻时候熬夜通宵的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被认为是成熟的标志，但不认为这是老去的标志。另外，身材成为了当下中年人第一件衣服，讨厌太甜的食物成为你的身份象征。我正在戒糖这句话就跟我正在准备买一辆车一样有格调有身份。人们认为如今只有小孩和重体力劳动者才喜欢康师傅冰红茶和统一阿萨姆奶茶。可是这代人想吃甜的怎么办呢？当然是点无花果咸芝士奶茶或者低糖奶油海盐面包。但大多数时候人们会说人家甜品很好吃，为什么好吃？因为这是一个不太甜的甜品。这句话被重复了千万遍之后，江湖上就出现了中式甜品的特点就是不甜这个传说，甚至据说远传到国外，让外国友人非常的惊诧。来，王心凌 Sugar High。

Sugar High 来自于王心凌。暑假带娃去哪儿呢？江苏广播现在重磅推出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啊，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在这个亲子营当中呢，能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跟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融合机器人课程，来点燃孩子们的科技梦想，还要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还有一整天留给你去玩环球影城，全家共享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南洋美食。超值价只需要15,999元一个人啊！15,999元一个人，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呢给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就回复新加坡，自动能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够咨询报名啊。两种方式，就是15,999元一个人，报名方式是打电话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哎，这个很简单，回复新加坡，跟孩子们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吧。Maroon 5 Sugar

0: 一首老歌来自于魔力红乐队啊、哦、Maroon 5 Sugar。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这个人对于甜的真的不是很爱，香香辣辣才是我的爱呀。所以我在期盼的1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在6月的12号到14号的三天。今年的盱眙龙虾宴依然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多家盱眙当地的特色龙虾馆，满足你的味蕾需要。而且三天吃龙虾同时呢，还有各种实力唱将连嗨三天，江苏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包括杭城在内也会在现场陪你一起过龙虾节。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真的是说走就走，高速直达。你可以去吃龙虾，去看演出，还能够在盱眙去玩。因为我们的门票呢啊，除了能看到三天不同的这个嘉宾的精彩演出之外，看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和你一起过龙虾节之外哈，现场每张门票还能够领到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而且是每张门票能够领2斤，吃得过瘾的不得了。同时门票的票根呢还能够领到龙虾节的伴手大礼包，再同时票根呢还能把盱眙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再同时凭这个门票呢还能在当地啊有这个龙虾门店、网红店铺、住宿酒店的折扣，叫做吃喝玩乐一价全包。那买这个门票很简单，在微信里面给杭城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给你发购买链接。门票分三个档次，一个是最低168一个人，享受到所有的福利哈，168一个人，所有福利都能享受到。这个168呢是在看台的位置，另外一个呢是在那个场内有这个座位啊，但是呢根据远近不同呢 ，B 区是228一个人 ，A 区是288一个人。除了这个叫做坐的位置的区别之外，你看的演出啊、吃的龙虾啊、享受的福利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老朋友们赶快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给你发购票链接。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给你发购票链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宏大龙虾。

这是来自限定团 Seven Keys 带来的讯号。星期二晚上的19:10，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刚刚我打开这个手机的天气软件看了一下啊，为什么说今天咱们这南京的湿度100%啊，朋友们？我的妈呀，100%是什么概念？我直接出门游泳呗。然后看到这个基本上昨天吧，很多地方都下了一夜的大雨，今天是雨停了，但是依旧是湿漉漉的。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玩段子啊，说自己这个浑身上下都是湿的。我自己的感悟呢，就是每天出门有点像被那个女生用的那种化妆喷雾，你知道吧，就定妆的那种感觉，360度一直在给你喷，感觉躲不过这个化妆喷雾啊。以后这咱们出门化妆就不用再定妆了，直接就是一个出门5分钟妆全花了。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也依旧是来自江苏卫视最近在播的《因你而来》，音综非常的好看啊。这是很多歌手去到了户外，去到了大家一些旅游景点的旅游城市的地方啊，带来了一些非常应景的歌曲。这是来自张碧晨刘雨昕的合作《匿名的好友》。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Forever Young 来自艾怡良，星期二晚上的19:21，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有没有这样的一档电影、综艺或者是电视剧，你一直在期盼着它出下一集、下一季，可能还没有等到，但是呢，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自己想看什么自己拍，对吧？自己去改，有很多有才的网友都已经做到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大蓝鲸当中89.7的互动直播间啊，河豚说《捕风捉影二》好期待呀！首先我想问大家，这个《捕风捉影二》有这个上映的任何的消息吗？朋友们，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因为我看第一季的时候就不太多的给大家设计这个剧透了啊，就到最后它有一些环节很明显，那个镜头就是交代给你，哎，有下一季，就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最后一集的时候啊，它可能时间不长，就5分钟，它会给你交代一点点，就是一定会有下一季的这个类似于剧透一样的这个环节剧情啊。我们总之可以来期待一下成龙大哥的电影，还有此沙都还是很厉害的演员啊，很高质量的动作电影。那我们这一时间呢聊到的这个话题，除了说有电影啊，比如说歌曲，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听原版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新的版本呢由新的歌手带上新的舞台，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意思，一种意境。刚刚这首歌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原唱当然非常好听，然后呢我们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也见证了单依纯拿这首歌拿了这个好声音的冠军。很多朋友说单依纯在不同的时段可能进化成了不同的样子，我觉得非常厉害啊，对吧？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依旧是单依纯在好声音舞台上带来的另外一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很难想，这是18岁的单依纯在舞台上留下的作品《永不失联的爱》。那最近呢，这首歌的原唱这个 Eric 周兴哲也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歌手的舞台，首期就演唱了这首歌，也是大获好评。不过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周兴哲的年纪啊，感觉他好像快30-40岁了吧，但人家啊已经是正经的这个有两个宝宝的宝爸，但是呢人家还是很年轻的啊，95年的这个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推荐给各位宝爸宝妈们，我们的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如果在纠结去哪里玩的话，江苏广播重磅推出新加坡6天5晚亲子营，7月一直到8月专属班期火爆这个报名当中啊。如果你想一起走进国外的很多的这个大学当中和学霸面对面交流的话，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的可以去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课程，来点燃孩子们的科技梦想，还可以打卡这个滨海湾公园，然后呢鱼尾狮公园等等等等啊，还可以去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的奇迹，一起去漫步小印度，还有牛车水，多元的去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啊。更有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的时间，你可以在此刻去享受全家欢乐的时光，也可以去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等非常地道的南洋美食。然后咱们这个价格呢仅需15999元一人，名额非常有限，抢完即止啊。报名热线呢 400-0799-009

0400079909。详情呢，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当中回复三个字“新加坡”，就可以跳转出咱们的这个宣传海报，然后去添加客服微信啊，具体的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呢，依旧是在本期歌手当中得以演唱的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八点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了，这是刚刚在几天前 TF 家族张桂元发布的第一首原创单曲，叫做《普通的歌》。但我想说，这首歌一点都不普通，好吗？17岁的少年哦，用独特温柔的嗓音，缓缓的道出爱意，是带着青涩的独一无二的表达。那他也写出了对于生活当中的理解，还有纯真的爱意。正如歌词当中所说啊，好想送你一首全世界最浪漫的歌，你能否了解？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浪漫的歌，那我还是送你一首普通的歌吧，普通快乐。就像是在开玩笑似的跟大家说，但是呢，这世间茫茫，人生短暂，车水马龙，过客来往匆匆，你我不过偶尔。于是这个碎片啊，晶体啊，就构成了17岁的他脑中的这个平淡又普通的日子，拼凑出了每个人专属的生活。所以你看，人生当中很多事儿啊，有过一瞬就足以了。在每个平凡的日子当中，愿送给普通的快乐送给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拥有很普通的快乐就足以了，幸福细水长流，但爱

0: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
1: 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裳。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锁定的主角 Jam 邓紫棋。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我一直觉得邓紫棋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首先呢，她有着大家非常羡慕的很多歌手很羡慕的铁肺，对吧？还有能穿透人心的共情，更有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创作实力。从16岁开始，她在香港出道一鸣惊人，到后来站上华语乐坛的顶端，她的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脚印，有着年少成名的义气，也有深陷低谷的挣扎，更有和自己的和解，重新出发。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认识到邓紫棋，或者是被她的唱功震惊到，是因为这首歌《你把我灌醉》。这首经典老歌被很多人都翻唱过了，但是邓紫棋的版本唱出了她属于她自己的味道，因为她用极具张力的嗓音，在节目当中啊，把爱情当中的沉沦、清醒、执着、遗憾唱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从温柔的低音到爆发的高音，层层递进，每一句都唱到

你把我灌醉，来自邓紫棋。如果说啊，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邓紫棋身上唱功的无限可能，那接下来的这首原创作品就是邓紫棋抛开自己的内心，给我们讲了一段关于告别和成长的故事。2019年的时候，邓紫棋发布了这首《句号》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是她跟合作了十几年的前公司正式解约，告别了过去的那段人生。你看歌词当中的每一句啊，都是她当时的心里话呀，可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人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更好听的更不同的风格的原创作品。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一时间的第二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句号》，也要送给所有学会告别勇敢前行的你。

句号来自邓紫棋，唱的是跟过去的告别啊。那我觉得从这首歌之后呢，邓紫棋就开始了全新的篇章。比如说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Where Did You Go， 很有意思的是它本来呢是16岁邓紫棋出道时的成名曲，也是她音乐生涯的起点。当年那个青涩的小姑娘凭着这首歌横扫了各大音乐颁奖里的新人奖，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路。但是我们

我们要听到的不是16岁邓紫棋唱的这一版，是她的重生版啊！多年之后她重新编曲重新演唱，推出了这首 Where Did You Go， 还是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嗓音，但是呢却多了几分经过岁月沉淀后的从容和通透，就像是站在现在和16岁的自己隔空对话一样，告诉那个当初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小姑娘，别怕，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大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

8:30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裳。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你有没有一档就是很喜欢的综艺电视剧或者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然后一直期盼着能不能出下一集，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你看这个晴天他留言，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啊，说有啊，不过呢经典终究是难以超越的，后面的剧情可能是越来越拉胯。然后他说了一堆就是期待的电影啊，这个很多作品啊，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对。你像我平时也是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像最后可能有5分钟类似于彩蛋一样的啊，他会给你铺垫一下有第二季的这个迹象，我就非常的担心。因为你想想，一般来说第一部就像晴天说的一样，都是细细打磨的作品，到后面为啥越来越拉胯呢？可能首先是我们观众的期待值变高了，这是第一点啊。但是呢，这也不是说你做第二部的这个变差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导演啊，包括创作者呀，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呢，不光是可能有一些商业的成分啊，一些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迎合大家的口味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在啊。所以呢，我觉得有的电影或者说有的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还是让它美美的在你的心里成为回忆比较好，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啊。但是呢，比如说有些综艺，哎，你觉得可能这几个歌手这几个这个艺人在一起的化学反应比较强，那下一季我觉得还是可以请一请，对吧？比如说原班人马啊，这样大家比较时兴的词语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跟这个原班团队去提倡一下啊。我希望下一季有原班人马出现在这档综艺当中，这个还是蛮有可能的啊。那这个时间呢，如果说你不看线上的一些作品，比较喜欢线下沉浸感的演出、音乐节、演唱会，那要为你推荐2026岳云鹏的非要唱巡回演唱会，6月20号南京站啊，目前呢已经开票了，演出地点就在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演出的票价从280一直到1580不等，我还挺期待的，因为平时我听岳岳唱歌都是在他的这个相声的段子里面，对不对？知道他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然后唱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你听过真的是专注演唱的岳云鹏吗？我们这时间先来听一首歌感受一下啊，这是来自岳云鹏和好妹妹的合作。

来自岳云鹏好妹妹的歌曲《送情郎》。哎呦，我还记得，就是我学生时代啊，特别喜欢听着相声入睡，朋友们，就是感觉在欢欢笑笑的这个氛围当中入睡，这个梦都是甜的。然后呢，很多朋友说我睡觉的时候喜欢听播客啊，有的朋友说我喜欢看着慢综睡觉，对吧？一边这个看着慢综，那个慢慢的节奏、慢慢的氛围当中就把你带着睡着了。那我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一档这个旅游综艺啊，叫做《花儿与少年》，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有的时候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纯旅游综艺吗？其中有几季的这个调性还是蛮抓马的，朋友们。我看到网友的这个总结啊，说花少单数季永远封神，双数季主打一个抓马。真的，虽然说是玄学，但是呢不无道理啊，朋友们。因为大家真的看到这个旅行综艺，你像一帮人出去旅行了，有可能还不在中国，对吧？出国了，在一个异国他乡的地方，那有什么样的性格真的是暴露出来，可能有相对好的性格，或者说有一些不太好的磨合的需要磨合的一些点啊，那真的是在综艺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不过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你喜欢的一档综艺、电视剧、电影一直在期盼着它出下一季。我发现吧，国内有很多的综艺，它真的就是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火了之后，我马上就是一个 copy。 比如说，对吧，群像综艺火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好多综艺都开始去硬凹这个群像的，把自己先感动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样不好啊，还是要分析一下可能不同综艺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它火的点究竟在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对很多的作品保有期待。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严仁中，名为你的期待。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一首甜甜的歌曲，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合唱《吸引力》。星期二晚上的20:51，欢迎回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的节目呢也渐渐的接近尾声了，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有没有一档你喜欢的综艺电视剧电影你一直在期盼着它出下一季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我们聊了很多意难平的未完的待续，也聊了很多让我们期待落空的续集啊，也聊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下一季，也聊了我们心中那份对于美好的期待。其实我们一直都明白，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完美的续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我们想要的结局。我们之所以一直会盼着下一季呢，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挑剔啊，而是因为我们对于好的内容永远有期待，对于真诚的故事永远有热爱。你看现在的我们能选择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当然眼光也越来越带双引号的刁钻啊，那些敷衍的套路化的续集我觉得是再也骗不了大家的。所以也希望很多的这个内容创作者们啊，永远能接住观众的这一份期待，用心的做好每一个故事，讲好每一个大家想讲的内容。哪怕我们可能期盼的续集迟迟没来，我很多年去打磨一个很好的电影，很好的综艺，很好的电视剧，我们依旧都会等待的。那这时间我为你送上今天最后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呼吸》，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跟大家说一声提早说一声晚安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人，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瞬间。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Selfish.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4: 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3: 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4: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3: 啊？加什么一呀？
4: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3: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5: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唱的挺有味道嘛。
3: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6: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 奶奶、
3: 小姨、
20: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3: 唤醒音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0: 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小周末快乐，我是娜一。
0: 哎，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跟我们说了啊，早上好，现在下着这个毛毛雨。
1: 是。
0: 但是我早上来的时候还行啊，没有哎，而且早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温度就是，下过雨之后呢，
1: 很凉快，
0: 哇，整个通透了一些。
1: 今天早晨和昨天傍晚的时候，我觉得都还挺凉快的，哎，微风习习啊。
0: 何伯兰唱说早上好，大家小周末快乐，括号雨终于停了。敏儿说早上好，出门的时候有点毛毛雨，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格格说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我刚才早上来的时候下车，甚至想在那个户外就是门口多站一会儿，
1: 来挺早的呀，还多站一会儿，
0: 就是有一种前两天那种闷热感，然后什么就全都没有了。
1: 昨天我还看到一条推送说这个什么入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一惊，我点开一看，我说不是已经入梅了吧？后来看了这个推送内容是说暂时还没有入梅，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就是稍微的松快一段时间。
0: 主要是这两天这种闷热的天气太像入梅了。
1: 昨天说这个什么亚马逊雨林的相对湿度只有98%-99%，但是鼓楼那边有100%。
0: 我也看到了这个说法，
1: 对吧？
0: 还有看到姚晓松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哎呀，最近的这个湿度确实是特别的大啊！看一下天气，具体呢，今天是阴到多云啊，倒是没有看到雨水啊。最高气温差不多是26-27度，最低温呢是22度左右徘徊。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2-30度，后天呢同样是多云，气温是22-28度，倒是也不下雨，但是倒是也没说晴啊。然后最高的温度应该是明天最高啊，有30度。
0: 敏儿说：“快让雨停，快出太阳！今天下午毕业典礼，18岁成人礼。”
1: 哎呦，恭喜恭喜、啊！
0: 你是让我们去命令老天吗？早上的7:04。二老无限大说：“陆河这边是毛毛雨加有一点雾。”

0: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叫做 Fall in Love。 刚刚这个娇琪说这是什么歌，好听好听
1: 好听，听完就行了，
0: 就是听上去就觉得很甜，对不对？
1: Fall in Love 吗？
0: 我们今天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投票啊。
1: 选了一首歌，其实两首歌都挺甜的啊，来自潘帅潘玮柏，一首是爱上未来的你，另外一首是潘玮柏黄旭等等一起合作的爱你三千，也都跟爱沾点边啊。想听哪首歌，欢迎你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区，点进来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投票就行了。
0: 张小鱼说早上好早上好，这首歌好听
1: 好听。
0: 鼓楼不下雨，建业毛毛雨，别下了吧。
1: 说前两句的时候我还想说姐真飒，姐今天最后一句别下了。
0: 回笼觉去了呗，准备是
1: 今天反正看看路上堵不堵啊，不堵可以稍微眯一会儿。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1: 今天算是分享一首新歌给大家，因为之前其实有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出来了，来自杨浩翔这首蛮新的作品叫做 Someone to Love。
3: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严浩翔带来叫做 Someone to Love。
1: 等了半天最想让听到这首歌人没来，九九，他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点这首歌，说他们家七七想听，然后今天分享没来没听着，
0: 也许一会儿就来了。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还有洋洋1999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很多朋友在投票啊，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1: 爱上未来的你还是爱你3000，都跟爱有关的歌，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打开你的抖音啊，都可以来直接投票。 Do you wanna tell me why you're calling for the tenth time？这个
0: 绳子挂绳
1: 对换了一个，还显得更好看了，然后它那个卡又是红色的，整个就是很多彩，跟我们豆儿配在一起。
0: 关键是它放在车上这东西感觉很好看，
1: 对呀，
0: 旁边放的是我们的香薰，就是生活被我们包圆了。
1: 还有朋友提到了，你看小丽同学说香薰已经用了啊，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反馈你买的是哪个味道的，怎么样，好不好闻，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来啦，到了小周末，我们今天还要聊点什么关于吃的呢？
1: 今天这个你要说关于吃，它也关于吃，但是呢，它又不关于吃，它可能是关于吃的前面那一步。
0: 你
1: 我
0: 也哎。
1: 并不知道您是怎么了。
0: 刚那些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听。
1: 不是，你看是不是我们今天聊说你的外卖点单或者到店取餐你通常会备注哪些内容，因为是昨天我自己在那个点咖啡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其实事儿挺多的，就是咖啡说放最少的糖，然后冰块呢也要放最少的冰块，然后我还选择到店取餐，我还是那种点完了之后如果我离门店特别近，我会直接去那个门店再跟人家说一遍我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挺烦的，然后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情，说你平时外卖点单或者到店取餐的时候你会不会备注哪些内容，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备注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要葱不要葱啊，要香菜不要香菜呀，要辣不要辣呀，这样的一些内容。
0: 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也算是关于吃啊。你的外卖点单或者到店取餐，通常会备注哪些内容？如果你是会备注特别复杂那种，你直接粘贴过来就可以了啊。
0: 一大早的，还有人家打开这个软件，然后再去说。
1: 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直接聊天就可以了。
0: 豆豆说备注不要给我放快递柜，乌萨奇说备注别敲门也别打电话。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周杰伦的，来叫做《晴天》。
1: 今天能晴吗？差不多吧。
0: 能，只要放了晴天，今天就能晴。而且大家刚刚就说这是怎么啦？昨天缺失的周杰伦吗？
1: 啊，对啊，昨天是什么？周桃王林、哎、是吧、哎
0: 对对对？
1: 只缺了周杰伦。
0: 是是是。哎
1: 聊这个话题，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那依你刚刚那备注不行，最少的冰每个人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说得像他这样、嗯、三块冰谢谢、哦、
0: 那你要说到这个、哎、我觉得我挺讨厌的
1: 啊。你怎么讨厌？
0: 你先说。
1: 我是后来也学聪明了，就是我加两块冰就可以，但我一般到店我再跟他强调的时候，我会说比如说刚刚071这个点单，我说就是两块冰就可以了，我会到店先跟人家说，但是备注里面我可能就忘写了，因为备注就总是忘改。
0: 为什么到店这两个字之后总想加一些领什么优惠券？
1: 你要说啥？你说你为什么讨厌呢？
0: 哎，我就是这个，就是一颗葡萄多甜美，放冰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嗯、就是我有的时候说少冰，我基本上都会选少冰，我虽然要冰、嗯、但是我呢会选少冰，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店员其实他对于少冰的定义也不太一样。
1: 是呀、
0: 啊、有的时候他那手啊一抖。

0: 我到店，哎，到店，我每一次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冰是够的，有的时候呢，我会把那盖子打开，我说求他再给我两块行吗？
1: 就是人家已经按照他觉得少的量给你了，你又觉得不行，你反而要问人家要。
0: 因为那个拿到手以后，我希望它是冰的，但是拿到手以后，那少冰其实它是温的，或者常温的，因为你做出来其实是热的嘛。
1: 你热完了之后冰进去，它其实就化了呀，就达不到你要冰的那个状态了。
0: 但是我现在每天早上自己在家，就是出门之前不是会给自己煮一杯咖啡吗？我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少冰的概念，我基本上就是挖那个冰箱里面那一勺子出来以后，我会把它冒到大概那个杯口那个地方，
1: 就总量在大概那个位置啊。
0: 因为为什么我会选少冰，大家都知道喝冰美式这个事情啊，你如果但凡就是选正常冰，我会觉得它最后出来就是很淡，
1: 稀汤寡水，
0: 哎，所以就选少冰。我也今天问说我们家小孩点汉堡一定要备注不要生菜，不要西红柿，不要洋葱，不要酸黄瓜，不要酱，每次都不能拿现成的，都得去等着现做。
1: 请问这个汉堡只剩
0: 汉堡
1: 两个汉堡批和一个肉饼没了。
0: 不行哎，那 我生菜我可以不要的，生菜我是 OK 的，
1: 西红柿洋葱生菜我都得要，酸黄瓜也得要，
0: 西红柿洋葱但是操作的时候它就是那两块冰少了，不是那两块冰掉了，
1: 对，
0: 真的一般情况下还行。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叫做刷新这世界。我发现今天在这个大蓝鲸和抖音里面找到了差不多一样的朋友了。王爷来了说加面加饭谢谢。然后刚才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 Nancy 很可乐说、

0: 是啥？
1: 备注加面加饭。
0: 哟，
1: 太饿了。
0: 想象一下，如果你们坐在一桌，那这个面和饭，昨天我们还说啊，吃主食一定要吃主食这件事，一定要吃碳水这事儿，大家贯彻落实的很好啊。
1: 陶叶说备注三次不要葱。哎，大家的备注会因为就是上一次或者头两次你备注了但是无人理会而在下一次加重吗？
0: 对啊，我会刚开始是比如说不要葱逗号谢谢，然后下一次如果没有给我就是关注到我的话就谢谢叹号叹号叹号然后如果还是个忽视我的话请不要加葱叹号叹号谢谢叹号叹号叹号，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他能隔着这个小小的一方手机的屏幕感受到我语气的这个加重，虽然我是要葱的这种人啊，
1: 和你的情绪，
0: 对对对，我没有责怪任何人的一个意思，我只是在加重我的语气，
1: 店员肯定觉得哇这人好暴躁啊有一种就是一定要满足他的感觉，不然他下一秒就会到店。
0: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你像我有朋友他是完全就不吃香菜或者什么的，
0: 是啊，
1: 如果来了以后他香菜他是会非常认真的把一颗一颗那个菜全部都掏出来，
0: 对啊，然后把那个豆芽就搭在那个碗边搭一圈，我有朋友是这样的。
1: 然后 Dr. Humor 说我会写感恩感谢家人
0: 对，我是一定会在后面写谢谢的，就觉得好像这两个字儿就能让人家注意到我，就是是这个样子的。
1: 不是他的这个感恩感谢家人
0: 感谢家人，
1: 我总觉得他在发语音你知道吧
0: 我觉得我们这种已经非常正常了，我见到有一些比较抽象的那种，今天看能不能等到一个抽象的朋友啊。哎呦，
1: 与你说我就是这样，香菜半根都不行。然后这个1764说我朋友奶茶备注的是不要放香菜
0: 这肯定就是因为他原来备注里面有不要香菜这个东西他点的时候点错了，就把那个不小心点到那个备注上面了。
1: 然后看到99来了，99严浩翔放完了
0: Someone to love 给你放，结果你没出现，七七也没出现，你跟七七讲啊，哥姐给他放过了。
1: 哎，来半点之后的这个隐藏的歌单，欢迎各位继续来投票。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胜负已经非常的分明了啊！爱上未来的你和爱你3000这两首歌大家可以继续来投票啊，半点这个我们的刷身边事之后会揭晓我们今天隐藏的歌单。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星辰，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6月1号开始

0: 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那么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间的10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都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但是今年呢，南京的朋友们避暑纳凉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因为延吉到南京的首条直飞定期航线开通了，每周四班，大约3个小时可以到达。当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呢，仅有22度。地处长白山脉的北麓的延吉啊，民俗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当地的这个气温非常的凉爽舒适。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站式的去畅享朝鲜族烤肉、冷面、打糕、米肠等等特色美食。
0: 关于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安徽淮南的孙先生为购买6月5号蚌埠到拉萨的 Z1644 列车的硬卧下铺票，提前15天卡点前往火车站售票窗口购票，但是却遭遇到了页面多次刷新都显示有6张余票，但是下单时却无法购买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啊。那昨天铁路12306客服回应，因为同一时间购票人数过多，后台压力过大，系统没有及时刷新，刷走已售完的车票，才导致页面显示余票与实际库存不符合的情况。
1: 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最近呢，其实荔枝啊大量的上市，很多朋友们其实一顿会吃很多啊。提醒大家，荔枝呢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会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红、肿痛等等上火症状。最近呢，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啊，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避免上火。对此，医生表示说，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面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呢是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并且讲究食用的方法。
0: 7:42，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都是来自潘玮柏，一首是《爱上未来的你》，还有一首是跟黄旭、肖恩一起合作的《爱你3000》。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我们一起来听。隐藏的歌。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潘玮柏带来叫做爱上未来的你。
1: 未来的你、
2: 哎、我的妈呀
0: 不是你的声音，
1: 我调的低一点，我调的低一点。
0: 朋友们，因为今天我要一定要解释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换了直播间，然后他一直在调他那个话筒，然后就有朋友说那一话筒声音不太对。他刚调了一下，一开口，你知道我那耳机在耳朵里啊，我感觉被什么东西倒了一下。
1: 现在好一点了，回来了吧？
0: 还行，现在还行。是不是你们刚看到直播间里面我那个反应没有？我
1: 就大家租过房子吧，就是有一种前面住这个房子的人。你有一种你无法你他怎么住下去的这种感觉。哎，刚刚我的鼠标垫一直在掉渣，朋友们，你们如果点进直播间就能看到我那个嫌弃的表情，我一直就是在清扫、那个、在清扫
0: 那个平地一声雷，你知道赔啊赔，
1: 我的耳朵就不用赔了吗？你以为刚那一下我的耳朵很好受吗？
0: 咖啡脑袋说我画眉毛呢，手一抖。
1: 今天所有妆容上的失误都算在我身上啊，哎、这个算在我身上啊。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潘玮柏的作品呢？
1: 哟，你还能说回到我们节目呢？你说为什么？
0: 他真的很好笑哎，就是他是潘玮柏，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人。他有的时候那个语言节奏让你觉得又好笑，就是我很我。你知道出于主持人的那种职业素养，就是之前不是一块打网球、然后聊天什么的、我有的时候我会在想，我到底应该先接他这句话还是先笑呢？
1: 就是、哦、可以同时进行、哦、
0: 他这个脑回路居然接到了这一句。有的时候你知道主持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不服输，就还想继续、就是想接他那个梗，或者说为什么他这么好笑。那我昨天还前天看他发微博，他不是哦，对不起，抖音啊，对不对？他说最近我没去面摊，因为我得了面摊。就他前段时间不是吃面啊什么的，就是拍嘛。然后后来他意思就是说自己因为吃了很多药啊什么的，然后就肿嘛面部。然后他说医生说是因为他太累引起的，叫他什么都不要做，就休息当猪养。他说我平时就把自己当猪养。
1: 那个又变潘玮后了。是不是之前是潘玮柏，现在是潘玮后。哎呀。像特别这种特别爱吃特别会吃的人、他们的就外卖备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可能也不挑，或者是就是比较宽容，
0: 加面加饭啊。还有刚有朋友说啊，刚有朋友是说要加醋
1: 啊，这是那个多多多多多醋。那是这么个加法。
0: 我身边有朋友特别爱吃醋。

0: 你不管吃什么，有原来就是如果比如说吃川菜或者什么的，后来我就发现加一点醋真的很好吃。
1: 嗯，
0: 而且我原来吃火锅我没有觉得，
1: 嗯，
0: 我就被他们带起来的，
1: 嗯、
0: 在那个火锅的调料里边加醋、
1: 嗯，
0: 加进去以后，你确实味道就不太一样。
1: 你说是什么自己的蘸碟儿吗？
0: 哎，对，
1: 哎对，那一定是要加醋的呀。
0: 啊，我以前是没有的。
1: 我就比如说调什么油碟儿之类的，我都会往里加一点醋，也是我一个朋友教给我的，
0: 嗯、
1: 还可以加点糖，就是又提鲜、
0: 嗯，
1: 然后醋还能给你增香，嗯、所以就是哪怕就是下的很寡的一些食材也很有味道。
0: 鱼、哎、你就说不酸吗？我跟你说，放醋进去它不会酸的。
1: 对，它 不酸，你就是加的适量，它真是提香，
0: 就那味儿，对，那味儿就是确实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如冰说，然后商家给了一小包醋，嗨。我现在是这样的啊，我比如说在家或者什么，以前在家点那个麻辣烫或者这些外卖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会说加辣加醋。我现在不执着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商家可能很忙，因为从来没有关注到过我这些。
1: 我
0: 自己拿回来，然后我就我那个外卖的那盒放在桌上，
1: 嗯，
0: 同时，
1: 嗯，
0: 我去厨房里面，哎，怀里面抱着一堆瓶瓶罐罐的出来，醋、藤椒油、油泼辣子，然后现在有那种蒜蓉酱，实在不行、
1: 嗯、
0: 我就自己拿那个捣蒜器开始捣蒜，
1: 再捣一碗。对啊，这些东西家里没有吗？都有啊。
0: 我后来想，我自己动手做不行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放蒜或什么这些、
1: 嗯、还有啥你忘了自己要说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们那个机器。
1: 因为你刚刚说这我确实是有的时候，因为家里如果你材料很齐全的话，平时我自己也会做一点蘸水菜什么的，所以做蘸水的材料还是挺全面的、
0: 嗯、
1: 就有时候别人如果忘了给我什么、
0: 嗯、
1: 就罢了，就做罢了、
0: 嗯、
1: 我可以自己往里加、
0: 嗯、
1: 自己调也没事儿、哎。
0: 是，然后我刚想说的是、
1: 嗯、
0: 就是包括你比如说每次到那个南京南站要吃那个回味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都会放在那个碗上。我说不用不用，你把那个碗直接给我，然后你盖儿也给我，然后你塑料袋也给我，我说我自己在这加好再走。因为你加，我自己加的话我知道那个量，因为我会加很多的醋，然后还有辣油。然后我为什么要先加呢，不到那个车上再加，是因为我加了以后它会就很好的融在里面，等我要吃的时候它已经入味了。所以有的现在高铁上不是可以点外卖吗？高铁上可以点外卖，但是我不提前点，因为它没有这些备注的东西。我就宁可我忍我不吃。
1: 味儿不对，那这口肉咱就不长。你看，还就是那个兔子，他说我的办公室里啊，还专门就是放了一小桶醋，就为了有时候吃外卖，比如说米线的时候，可以自己往里再加一点酸。
0: 要不然的话，我会真的觉得这顿吃的很遗憾。你们知道懂，你们懂就是吃这一顿饭吃的很遗憾的心情吗？
1: 懂啊，就是你既长胖了，然后又没有吃好。我太懂了呀！
0: 这么说真是。
1: 然后你又会觉得。哎，要不吃口吧，不然他还得再等这个外卖。
0: 别再说是谁的错。
1: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经常点外卖的同事，平时你如果偶尔吃一顿什么，你还可以问他要一点筷子啊，或者是什么的，你会问他，哎，你有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吗？他会给你掏出一堆来，从他那小柜儿里，是吧？
0: 你在说我吗？
1: 不是，有其他同事也是。
0: 你在说我吗？永远别人问我要筷子要勺，我说有啊。
1: 事后就把他的小柜锁给打开了，我给你找一找。
0: 哎，对。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P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8: 即可通过。